0: 好呢，在看到对方揭发出检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就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包括今年的三次夺冠，八次打进决赛，拿到六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保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一千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被网带栏目。
1: Tompkins, 13.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频，就是拉不住。切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真的，
1: 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2: Body serves.
3: One game on.
2: Here we go. Go, Benny.
1: 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

0: It's a good combination.
1: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enzo Tongs 15-13。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
1: Yeah,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ild

质量的外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

形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打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City, 15 hours.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
0: Changement de chasseur, s'il vous plaît. New balls, please.
2: 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拍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拍。
1: Thank you, love.
0: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
1: 10-15 love.
0: 好球，
1: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跑发。

15 love.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控制放住，射跳。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啊，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

0: 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飞马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gs,
0: 15-13.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三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三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板。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现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师。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残疾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了，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科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

0: 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
1: 13，
0: 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1: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就回了一分。很多人都。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3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项决赛，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搭档来出战，他们的对手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上来第一分，王昶就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接发直接推扑。挡方网，往前平手挡。这一分，谢定锋在往前还是抽开了角度。杀也拍对方的中间，陈其九指导。好球，这个球梁伟铿正手快速把球抽到了直线的方向，对方的一个防守空档的方向。做好接杀，再分球，这个球是推到对方的身后，球在界内，

0: 还是抓中前场。中前场的平抽挡，我们的节奏要更快。王昶来发球，苏伟毅来接发。接发球，苏伟毅是直接平推过来。发梁伟坑的后场，两个人救得不错啊，但是再往前这个球没有挑起来啊，挑球过程当中被网带拦下来了。继续来抢网，弹对方后场，攻守转换，注意连接，接杀弹底线，再抢网。这个球还是让谢定锋啊在往前实现了连续的封网。挡方网，这个反手的软挡球没能过网。第一局开局啊，双方战至5-5平。好球，这个球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我们连续的软挡软放。挑球，接杀弹底线，做好防守，挑给对方，这个球挑出界了。杀一派斜线，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攻锋的配合。
1: 7-6

0: 截杀弹底线，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啊。
1: Service over. 7-0.
0: 好球，这个球在前场我们实现了对于球头连续的下压。这个球没有发禁区，8-8，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好球，杀一拍中路，再杀。这次王昶是选择换一个角度来进攻，之前连续两拍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然后调整过后一个斜线的长杀。漂亮，发完球之后王昶快速把球拍举在头顶的方向，很好的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直线空当上。

这个球还是在发完球之后第三拍上没有连贯上。对方刚才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的贴网，10-10。杀一拍中路，再杀，继续来进攻，漂亮！王昶在前场的封网，成功拿下这一分。在男双比赛当中啊，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要求选手从头到尾啊，保持好极好的专注度。尤其是做好发接发啊，这个前三拍至关重要。分对角，防住对方的收掉，再挑球。克雷西·麦纳基和彭伟信两个人也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这其中麦克西雷克西·麦纳基是双打的教练。蓝调一拍，杀一拍直线，好球。这球的线路也是杀向对方的反拍。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2分，13-11。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对方把球的线路抽到了我们的结合部，抽到了我们的中间。比三，13-13啊，比分再次持平。强网，先是梁伟坑在中前场的一个强网，把这个节奏提上来，让对方挑球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空间。然后下一拍，王昶在身后来封网，夏轩泽和陈其球。中国组合轮转强网，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漂亮攻锋的配合。而且在进攻线路和落点上我们也有变化，先是梁伟坑杀斜线，然后王昶下一拍的封网再打向对方的结合部。所以刚才这个球点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啊。所以一发球，王昶来接发，控制好中前场，好球。在头顶区啊，王昶点杀直线得手，就是我们在中前场主动来拿球，被对方防回来啊，没有关系，我们再重新组织。这球丝线的判罚是边线。

0: 出界，马来西亚组合选择了挑战。这届世锦赛对于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来说，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原本在世锦赛比赛结束之后，这对组合是要被马来西亚羽协拆队的。两个人原本是要被拆分然后重组的，但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世锦赛的决赛。抢放网，杀一拍，后杀前锋漂亮。王昶和梁伟铿现在保持好啊这样的进攻节奏，保持好这样的进攻侵略性。挡一拍，推直线，节奏再提起来，反击。这个反手的推挑啊，长出了底线。18-15，梁伟铿王昶领先三分。再把球抽起来，这个平抽啊，也抽开了一些斜线的角度。我们继续在第一局啊，保有对于对方四分的领先。发一号区，在第三拍上，我们就能够打开这个斜线的方向。20-15，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杀一拍啊，这个球杀在网带上了，有点可惜。
1: Service over 16-20。
0: 接下来这一分，苏伟毅来发球，梁伟铿来接发。这个球梁伟铿反手还是想再往前啊，再去抢推一下，想要再往前快速出球。接下来王昶来接发，杀一拍，漂亮。这次杀球啊，是点杀到了对方的反手位，这样21-17，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啊，其实中国队的教练员啊也在提示两位选手，就是说这是第二局，一切就重新开始了。还是保持好中前场的侵略性。做好接杀，刚才这一分谢霆锋再往前是一个软挡，这球应该是在下手位啊，在低点谢霆锋已经碰到球了啊。
1: I called the call wrong, so we need to play the point again late.

没有受到刚才这一分重打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抓住前三拍。好球！就现在在落点和线路上，确实打的对方有点站不住。发球的一个变化，但是对方接发回了一个滚网，这是一个随机球。苏伟一来发球，王昶来接发，重杀一拍。这个球梁伟康也是快速抽向了直线的方向。这个球我们也是在对方先进攻的情况之下成功摆脱了出来，而且还非常快速地完成了一个反击。能够看到梁伟铿和王昶现在两个人的专注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球马来西亚组合第一时间有点愣在了原地啊，王昶是反拍啊，快速地推开了斜线的方向。调给对方，防住对方的收掉，平手挡，再弹起来。弹对方的后场，一定要过对方再往前的第一人的高度。别着急，两个人轮转，这个球轮转的真快啊！王昶轮转到往前，然后下一拍就是一个往前的封网，快速的轮转，坚决的抢网。这个球又是一个随机球啊，对方的运气分。其实，在场面上我们已经占据优势了，但是对方的一个弹网球啊，打乱了王昶在网前的连接。再擦一擦场内的汗水。第二局现在梁伟铿和王昶是8-4啊，领先对方4分。杀一拍半场，再杀，连续两拍啊，强有力的进攻。打一号区，刚才这一分前三拍我们没有控制住啊，然后这个球谢霆锋在往前的抢网啊，又抢了一个滚网球，发了我们一个3号区。

再往前，这个软放也没有过网。这个时候要把节奏再稳一稳。比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好球！杨伟铿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在第四拍上，王昶就完成了突击。把球挑给对方，注意挑球的质量。接杀弹底线，这个球还是让苏伟毅完成了进攻的连贯。因为这个球也有点半场啊，所以我们没有摆脱出来。好球！接杀我们直接弹到了对方的斜线上，弹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内，马来西亚组合提出了挑战。这球没问题，完全在界内。梁伟铿来发球，漂亮！这个球还想发我们的三号区，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但这一次梁伟铿没有让对方的战术得逞。接杀弹底线，由手转攻，漂亮。王昶在往前的拿球，这个球拿球点啊也比较低。再往前，正手王昶的一个抽压，发对方后场，继续抢网。这个球抢到了对方的直线上，球推得非常深。陈希球知道，对于刚刚弟子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这球有点弹网。虽然面对对方的弹网球，王昶在往前救得比较狼狈，但在接下来他调整过后，这个强网出手的太坚决了。你看提前的判断，然后提前的一个移动，还是要把节奏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节奏。陈其球指导一直在场下提示着梁伟铿和王昶，接下来是梁伟铿来接发，苏伟毅来发球，漂亮！其实对方这个球啊回得非常低平，但是王昶在往前把自己的重心啊降得也比较低，但是球拍已经举在头顶的方向，准备下一拍的连接了。

0: 非常顺利的一个抽压出手。你像这种球接不起来很正常，因为对方是半场的杀球，杀球的时速也超过了400公里。16-11，梁伟铿和王昶第二局还领先着5分。
1: Play。
0: 梁伟铿在正手一侧主动的抢网，现在中前场我们的成功率，我们的出球是非常有质量的，成功率也高。这个球梁伟铿抽得非常快啊，18-11，梁伟铿王昶第二局领先对方7分。苏伟毅发球，王昶来接发，这个反拍没有把球抽过网。王昶来接发，后场杀球的失误啊，梁伟铿这个球打在了网带上，别着急，之前比分的领先啊，现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容错空间。现在中国组合还领先着3分，做好发接发。漂亮！再往前，王昶正手的一个抽压。刚才这一分还是抢到了对方的发球，然后再往前啊，王昶连续的提速，19-16。后场杀一拍，再杀，平抽挡，漂亮！这个球王昶还是在中前场先完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20-16，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冠军点。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中前场，王昶快速的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17、21-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恭喜梁伟铿和王昶成为了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他们也成为了第五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组合，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之后，

0: 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六五。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由中国的选手王芷怡啊对阵丹麦的好手莱恩。两个人在今年打过三场啊，包括德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另外呢还有在今年的这个汤尤杯的赛事当中。这三场球呢，王芷怡呢都是2-0战胜了莱恩。昨天的比赛呢，对于王芷怡来说呢是比较艰难、比较辛苦的啊。昨天因为打印度的老将辛杜。那辛杜呢是，就是家门口作战啊，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呢那场比赛双方拼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而且王芷怡在决胜局当中，因为体能消耗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她当时呢就是左右腿都是出现了这个抽筋儿的这种现象，先是左腿抽筋儿，后来呢打到后面我们看右腿也抽筋儿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王芷怡还是咬紧牙关啊，不放弃每一分。最终呢是在决胜局啊，21-17拿下，战胜了这个辛杜，晋级到了女单的八强当中。那场球耗时整个用时是87分钟。

底线出界，边线出界，这是个边线出界。就这场球，其实对于王芷怡来说呢，在体能上可能要面临一定的考验。

0: 好球。
1: 3-0。
0: 好球，莱恩呢？因为他就是他身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王芷怡呢还是用一些这种落点线路的这种调动，尽量呢让莱恩呢在移动当中去出手回球。莱恩身高1.76米，莱恩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女单的第15位。
2: 4-0。
0: 好球，压头顶区，这个拍平高球，质量不错。右边的应该是维廷胡斯啊。这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还是破坏了莱恩的这个移动和他的重心。停顿的推，好球啊！头顶区突击直线，也是一个抓推突击。这球莱恩的推球呢，还是推的有点太平了。然后王芷怡刚好呢能够借到力，弧度不太够啊。对于莱恩来说，这个球推的。这是一个平高球，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Cuánto? ¿Cuánto? Surf is over. 6-9.

0: 定嘅。
1: 我哋光顧呢個精確 exact
0: timing。Mid on court。
2: 挡中路，再勾一拍，头顶去沙池线连贯。嗯，这球杀完连贯的推球推的不好。这球推完了以后，刚好被对方正手给打下来了。嗯。就我们可以看到莱恩呢，他身材呢还是就是比较高大，所以你看他脚下的这个频率，站在这儿的这个就移动当中，他整个脚步的这种灵活性啊，他的这种个步伐的串联还是显得有点薄弱。
0: 12-7。
1: Yeah, I'm gonna get out of here.

0: 头顶区杀一排直线。就你看他整个的步伐在场地上还是显得有一点慢啊。就是大的步伐比较多，大的跨步啊，但是你看最后就是当需要你小步伐进行调整的时候，这个球还是就是对他来讲还是有些难度。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莱恩呢是跟着王芷怡的节奏在走啊，基本上是王芷怡利用球呢去调动他。可惜啊，这个球就是你看最后还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这个球其实还是脚下没有完全的到位，还是差了一点。那这个球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再跟进一些。
1: 好，
0: 底线出界。这个球莱恩克里斯托弗森要求了挑战。这球出界还是比较明显的。王芷怡在第一局打的还是比较的，就是轻松吧。整个的节奏啊，局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基本上是用球带着

0: 这个对手在跑，界内。
1: 19-7。
0: 这个球判断准了啊，莱恩这个球头顶区，王芷怡这个球挑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出了底线。连续两个控球，想把这个球更加的接近后底线一些，都出现了失误啊。这次是界内，这次是落到了界内，将20-9，王芷怡在第一局拿到了局点。好球啊！一个带停顿的接发球的假动作。同样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接发球，这个假动作呢虽然没有直接得分，但是还是为自己下一拍的进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这样王芷怡呢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王芷怡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上一场对新度啊，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一场呢，尽量的还是要速战速决，在体能上呢，要需要他能够得到一个休息和缓冲。把球挑起来，莱恩的平高球，
1: 好，
0: 底线出界了。好球啊！这球被莱恩抓住了机会啊。
1: Service over. 3-12。Thank you.
0: 带停顿的一个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
1: 13-3

0: 这场比赛莱恩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基本上双方多拍的机会很少很少，基本上打两拍我们看到莱恩就自己就失误了，这个很难给王芷怡构成什么威胁。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王芷怡确实她就是防的也很漂亮，大部分的下压进攻球其实王芷怡都是防的很到位的啊。维廷胡斯左边的这一位，他当年也是丹麦队的男单的主将啊，就是他最高排名应该是排到过世界第八。
1: Sophie Solvang 15-4

0: 5-50。
1: So far, 16-6.

0: 跳杀一拍，带停顿的出手推对方的底线。嗯，这个球就是最后还是莱恩脚下有点跟不上了。就前后的这种移动啊，最后就是他这个步伐的细腻度还是差一些。有一些小步啊，碎步的调整，这个还显得就不太够，都是大步大跨步。18-6，嗯，失误了。19-6，这场比赛的胜者半决赛呢将会面对安喜莹啊，下半区呢是李美妙对山口茜。20-6，这样王芷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场比赛应该说王芷怡打的还是比较流畅吧，就是她整个用自己的球路啊带动了对方。
1: Service over 720。
0: 因为上一轮她打新这个新度啊，在体能的消耗上是比较大的。这样21-7，王芷怡呢又胜了第二局，那从而呢以大比分20-0战胜了丹麦的运动员莱恩，晋级到了女单的半决赛当中。
1: Match won by Wang Zhiyi, 21-10.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开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内容啊，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今天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6: 顾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小组赛的最后一战。那实际上对于两支队伍本次亚锦赛之旅来说，余下的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这场比赛就是他们在本次亚锦赛的最后一战了。之前的两场比赛面对日本队和越南队都是没能够取得一局的胜利啊，都是0-3输给了对手，已经是确认没有办法挺进到接下来的八强了。而对于韩国队来说呢，能够打到接下来的淘汰赛，但是具体的名次还是要看一下今天啊，多场比赛最终的赛果才能够决定下来。两支队伍呢，从这个世界排名来讲，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啊。中国香港队已经是来到了100名开外了，所以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胜负上的悬念恐怕并不大。开局，中国香港队打得相当不错。

0: 上来先取得两分，
1: 进入状态还比较快一些。嗯，
0: 没有太多战绩上的压力，反倒是能够放轻松了。
2: 嗯，韩国队提出挑战。

0: 届时挑战一下刚才那个球有没有落地。嗯，
1: 对对对，那怎么对？
2: 沈指导，想请问您一下，你像这个开局才第二个球啊，然后就立刻叫了挑战，这个除了说要较真儿啊，这球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值得挑战的价值之外，是不是也从有战术上的角度考虑，就是算是某种变相的暂停？
0: 嗯，对，也是想打乱一下节奏吧。嗯嗯，
3: 挑战失败，中国香港队得分。
0: 好发球，
2: 嗯。
0: 这个球篮网盯得很齐呀、啊。
3: 精彩的篮网，
2: 反应相当快，提前预判到了。两队从平均身高来说，韩国队比中国香港队平均身高要高出来5厘米。
0: 嗯，
2: 这应该说身高上差别就相当大了。
0: 对，
2: 这就使得韩国队呢在身材上的优势会帮助他们攻防就会轻松很多。
0: 嗯，好一传，嗯，又要进网了，下手很快，
2: 下手很快。
0: 发一个前驱小球，
2: 点飞，
0: 嗯，行行。开高点打了一个长线，一拳到位，还是有点进网。
2: 开局5-2，
3: 再下一城。
0: 然后我这边也是进入状态比较慢一些。
2: 嗯，
0: 那可能也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就队员还没调动起来。
2: 是的，沈指导，就是您作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哈、一般来说运动员哪个时间段可能会比较兴奋？一般还是会晚上的时候哈。
0: 对，晚上会好一点，因为你上午这个时段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训练时间，可以再做一下拉伸啊，做一些力量训练啊，再看一看录像啊，就是给自己有个缓的时间。
2: 嗯，今天比赛早晨直接是10点钟开赛。
0: 嗯，10点钟开赛的话，它其实8点基本上就得到场地。
2: 对，是的，那起的话就要更早。
0: 对。
2: 这次比赛呢是在中国天津进行的。
3: 继续加油。
2: 韩国队此前两场比赛是1胜1负，3-1战胜了越南，0-3输给了日本。
0: 嗯，还是进网。今天韩国队这边的策略可能就是要把球给立上网一点，
2: 嗯，
0: 因为身高上还是对中国香港队这边有优势。
2: 对的，
0: 嗯。
2: 韩国队的平均身高达到1.77米，中国香港队这边是1.72米。
0: 嗯。

0: 判断准确，
1: 这个球没有保持好。其实韩国到现在来讲，就是他失误比较多一些，
2: 是的，
1: 可以反映出了他们可能有点着急。防守，
2: 球，有气势啊！
1: 看中国香港队这边的球，他稍微比较开往一点，这样的话他在面对高篮网的时候就比较好变现。
2: 打了一条相当刁钻精准的直线。
1: 有效撑起，网球。下网了，还是想拼发球。
2: 中国香港队目前拿着九分里面啊，这个目测得有四到五分来自于韩国队的失误球啊。
1: 对。
2: 进攻没能过网，这个球也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失误啊。
1: 这个其实跟昨天泰国打哈萨克斯坦有点相似，就是上来以后自己的失误比较多一些，调动的不够。
2: 就看看这个教练员的表达，没讲战术啊，战术板都没拿，但你看他这个肢体动作呢，能感觉到就是哎，精神一点，打得紧一些。
1: 对，第一局的一开始，中国就是在面对世界排名比你靠后的球队的时候，
2: 是
1: 还是要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这些精力。中国香港到现在为止的话，他就自失比较少一些。
2: 是的，拿到的分数刚才看到了，七号邓新贤，之前呢最开始的几分都来自于邓新贤的进攻。
1: 防守，
2: 施打力程防得不错，回球高度不够。
1: 这个开网球下手还比较果断，一传高位，
2: 打到
1: 这边还有打一些快攻啊。
2: 开局打到现在，双方的这种来回球并不多。基本上两三板的这个分数啊，就见分晓了。好球！
0: 梁马颖非常的果断。
1: 好防守，哎，这个取位非常好，上网了。这位好球，好撑，稍微有点低了。

0: 这球失配了，比较可惜，很精彩的一颗球。
1: 中国香港队的防守也
2: 这个球最后出手有点着急了，在东回合的时候，这个二传的手上很关键。
0: 看到这个香港队脚下还是挺快的，
2: 对，
0: 防守相当不错。
2: 这几个防守取位也很好。保护。
0: 哇，这是选择快速的拦网。
2: 开往外快攻，哇，长线，
0: 好球！
2: 球，
1: 中国香港队得分，21号梁雅怡。
0: 这个球又深又准啊，
2: 处理也比较好啊。就是在这个不好球的时候，先把球处理过去。
0: 21号副攻梁雅怡，这一局这个中段啊表现比较突出。拦网保护。可惜了。
2: 这个球很可惜啊。
0: 是。
2: 这个球后排6号位这个人还等了二传来传呢，其实这个球在他面前他自己来一下就可以了。
1: 三拦，来自14号接应沈兰。
2: 韩国这边这个拦网说给手给的比较早，传到位，有个跑动。吴文过网。
0: 中国香港队，这时候得撑住。韩国队现在追分的势头已经是慢慢体现出来了。
3: 早上佢又冇一个准备，一下嚟到打个嗰个稍高一啲，我哋而家如果冇配合嗰个低频嗰啲波，咁你都可以打高啲，自己减少嗰啲得唔啊 ？OK， 好啊。佢呢個飛啊，佢咁快個飛好難打呢邊，所以咧你過嚟佢一飛，你都係左手對波得嘅。OK， 好啊，打翻自己節奏啊。OK， 好嘅。
2: 这轮也是卡了几分啊，看暂停上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战术上的变化？
0: 是的。韩国队陆瑞英刚才看到已经拿了4分，
2: 球
0: 有效果，
1: 威猛打得果断，赛停回来，中国香港队得分，
2: 打一个短球，
0: 沈兰这边想要去发球给压力啊，
2: 对，这个太直了，
0: 太直了，是。
4: Substitution by Team Korea, number 11 out, number 23, number 22 out, number 97 in.
1: Substitution Team Hong Kong China.
0: 两队都做了一定的人员调整。
1: 换上11号孙启鹏，换下14号，换上3号。
2: 中国香港这边是一个2点换3点。

0: 干活。
1: 哦，
2: 连续的四号位抢打。
1: 哦，对，这个拦网之后第二反应不够快啊。
0: 现在没有办法说做得很好的拦网，是因为他这个中国香港这边球都比较开网，所以他手照出去后吧，其实离球还有一定距离，他只能照住。

0: 变化。
1: 嗯，您刚才提到韩国队这个手给的就比较早哈。
0: 嗯，你看，就是很多这种接手的球。
1: 哎，是。哎，好球！
2: 漂亮，漂亮！漂亮，
1: 篮网直接得分了。嗯，暂停回来效果不错，稳住了局势，分差又拉开到四分了。
0: 嗯，韩国这边还是要挑战啊。中国香港的自由人李杰鑫啊，今天发挥是很好。看，其实斜线的球他成顶起来很多个，基本上也是都是第一取位。一半在脚上，一半在地板上。挑战成功了，
1: 挑战成功了。
0: 嗯。
3: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17-13，刚才这一分。又是直接防下来啊，
0: 嗯，
1: 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
0: 现在想打一些战术球，但是咱们这个中国香港这边的篮网还是做得很好。
1: 是的。中国香港队呢，在此前的两场比赛打的六局球当中啊，最好的一局是和越南队的第一局，当时是19-25，输给对手六分。目前这局比赛呢，现在是领先着五分的情况下，已经来到18分了。这局呢，形势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但还是要坚持住。
0: 今天整个的发球还有篮防做得都很好。
1: 嗯啊，詹玉林
0: 太惜了，
1: 还是想要去给压力啊。
0: 对，但是这个暂停回来，其实节奏上把握还是要再做得更好一些。
1: 中国香港队这一局有两个发球啊出现了失误。
0: 战术交叉球，不攻过网。哦，稍微有点上网了。处理得好，打了出界了。好一传，要进网。好防守，要背飞了。
1: 防得漂亮。
0: 嗯，今天防守很顽强。
1: 嗯，漂亮，好球啊，提气势啊。
3: 精彩的回合。
0: 这个进攻打得非常耐心啊。
1: 嗯，中国香港队总的来说立足于防守啊。
0: 嗯，
1: 打这种防守，
0: 这个球也是打在这个两手中间穿过来，对，还是看得比较清楚。
1: 是邓钦贤

0: 局比赛表现相当亮眼，
1: 再来一球，好的，
0: 加油啊！中国香港队第一局已经拿到20分了。
2: 漂亮，这个球还是打得太绝了啊！他打了一个界外了，其实已经晃起来了，他打了一个背错，也是能看到韩国队这边想要有一个战术上的变化。传了，传了。
0: 这球是不是
2: 对界外球了？
0: 又是打出界了。
2: 就今天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韩国队打中国香港这边的时候，可能也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0: 对，
2: 再一个反映出中国香港这边对韩国这场球也是很重视。他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自己的心理准备啊，都做得很充分。
0: 现在。韩国队包括中国香港队所在的这个 C 小组啊，另外两个球队是日本和越南。现在今天比赛压力比较大的其实是越南队，因为他能不能够进入到八强啊，还是取决于今天的表现的。韩国队已经确保进入到八强了，所以可能也是因由此吧，打得有些放松。而同样是心境比较放松的情况下，显然中国香港队第一局打得是更好的。
2: 对。还是由12号李多贤进攻中人
3: 送给两支队伍。中国香港队也多次顽强的救球，继续加油。
2: 传到位，还是到位。这段时间这个分配球太明显了。
0: 很关键啊，叫暂停了。从7分的优势呢，现在是被韩国队追回来3分。如果香港队想要赢下这一局的，其实也是需要再赢下3个球就可以。
3: 好，接下来我们给中国香港队加加油。我说，中国香港，
4: 没有，就打好他，冷静的，先打准这一轮的 ，OK， 好吧 ，OK。
2: 这是一个3点攻啊，就可以组织一些战术，没配好。打杆了，
0: 打杆了，
2: 这个算是过去了。
0: 对，
3: 23-18。
0: 韩国队这一局这个失误球真是不少。
2: 进攻失误，包括他的发球，
0: 对，
2: 换球失误，
0: 6-7分球都是这样拿到的。
2: 还是2点换3点，换回来。球，李多贤
3: 已经中控，
2: 他现在在23号位进攻受阻的情况下，还是强行给了他一半高啊。其实咱们现在看国际上比赛的话，基本上没有半高这个战术。交叉，好球。

0: 中国香港队第一局的取一个主动的战术变化。
1: 24-19局点啊！
0: 来一个绝职，没关系啊，不要受影响。
2: 一起拍手。Substitution Korea number 1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 Lee Yeri。
0: 到位，无功过往了，
1: 无功过往，这是个机会，
0: 嗯，机会，还有点开，好球，
1: 漂亮，打得真聪明，好球，中国香港队毫无疑问打出了本次亚锦赛最成功的一局啊，赢下了一局比赛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1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也是各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第一局比赛，我们客观来说啊，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出乎意料。一方面呢，是中国香港队拿下了这一局，因为此前的2场比赛，中国香港队没有赢下一局球啊。另外呢，他们一度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最多领先过7分。
0: 嗯，对。
1: 一方面是韩国队确实也给了机会，再一个是自己这个防守，像您说的打得确实好。
0: 对，防守打得好，然后他的防守反击、进攻，就还是看出来做了很多的功课。
1: 是的。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这个球调整稍微有点开往。

0: 这球一开局呢，韩国队是一个发球的主动变化。啊，先是发了一个短球，紧接着发了一个长线。
1: 发球得分，再下一城。
0: 一城到位。嗯，失配了。
2: 失配了。
0: 但这个球复工处理的好。
1: 嗯，中国香港队二号位的一个击打，
0: 好发球，调攻，嗯，进网了。这段时间有点乱。嗯。
3: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

0: 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秉承古今事，九融岁月情，国鼎酒。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重新回到比赛当中啊，刚才呢这个前方的信号传输出现了一些情况啊。我们现在继续来去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个拦网的一个挑战，挑战失败了。
3: 挑战失败，中国香港队得分。
2: 比分5-9。
4: 很接网啊。还是选择从直线这边突破，二传这边拦网的高度还是稍微差一些。
2: 哎呀，这个球！
4: 这局韩国从发球开始还是给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发球针对性还比较强，有一个前后的调动。
2: 是，开局前面两分也是哈，一个短球，一个长球，这次还是发球建功。
5: 好，咁我手嗰边啦，系。喂，我呢个发球咧，人哋接得好好，后边，好唔好？长短距，俾啲变化，我觉得呢边可以嘅，试下。OK， 呢球过咗之后要加强发球，唔好再开 L， 跟住。
6: 嗱，佢而家唔系好投啦，
5: 所以
6: 走得好。
3: 中国香港加油加油，中国香港。
4: 你要到了。
2: 防得漂亮。啊，这个球没有包住啊，这球打出界了。
4: 可能想要挑战一下。
2: 挑战，看看是否有碰手啊。
4: 这个韩国队员这边应该是说有这个打手。
3: 主攻承认有打手。中国香港队得分。
2: 无名指。
3: 把掌声送给韩国队。Give a big hand to Team Korea。
4: 有时候比较小的这种打手啊，裁判靠肉眼是不是很好观察到？
2: 是的。
4: 这个球其实拦网拦的选择的这个线路还不错，但是这可能力量比较大一些，直接打出去了。发一个前排主攻，好球！这球两人先让，
3: 已经轻打得分。加油加油！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

0: 全出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3: 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那还是由于这个前方信号传输的问题啊，导致我们这局比赛其实看的有一些成段落的呈现了。现在已经是打到了这一局的中段，韩国队呢其实从比赛这一局一开始就很快建立起了五分左右的优势。
4: 对，
3: 五分的优势啊，在排球比赛当中只是一个不算小的优势了。
4: 这一局韩国也是把他们的全部主力都上来了。
3: 加油加油。
4: 好发球
3: 好发球。
4: 这个球发在两人结合部。好调整。
3: 保护的不错。
4: 开往一个短平。还是一个平打。
3: 平打。接手拿分。
5: Substitution Tim Korea, number 3, is replaced by number 13. Number 9, is replaced by number 21.
3: 好防。
4: 这球两人之间让球了。
3: 是。恰好处在一个像三不管的地带啊。
4: 这有点可惜，这个球。
3: 非常可惜。
4: 中国香港这边应该是要挑战一下。看一下挑战是哪一个回合。
6: 他们第一局会想下打，我的拦到他，
7: 现在都第二局他都不想打，所以我们那个拦板用在那里，所以没有没有没有跟他沟通好，应该来的。
3: 詹颖林，刚才这边队友对他的这个大拇指的位置好像做一个简单的理疗。
4: 这可能是拦网的时候被打手了。
3: 挑战不成功。
4: 说的不是这个回合。现在的挑战就是必须得是球成死球以后，然后你再回来，你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标记，这个球成死球以后你再进行挑战，但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因为他这个得回去找到刚才那一个回合。
8: 你后排？
9: 系啊，我都后排。
10: 我中间
9: 都
10: 系正牌
9: 嘅。系。十二号系嘛？

0: 我睇埋俾我知道我喺邊個位啊？
1: 真係，
0: 係啊，係啊，啱對
2: 位，應該係左眼嚟噶，係
0: 咯，唔緊要，我諗到佢錯。
3: 有冇噴噴啊？
4: 有冇凍？唔緊要啦，開啦，開啦，開啊！
5: Ping pong pong asked for the request for the challenge mid rally for the net touch. Okay. Okay. Oh, you have no right.
0: Why no video?
5: That will come now. Okay. So.
6: 这个球是球擦网了，不是手碰网。预备赛。这个球还是拦网没有变得特别好。之前拦网的时候都不敢伸手了，这可能是还是有一些影响。
7: 是的。
6: 好防、
7: 啊。嗯，好防啊。
6: 嗯，这个球没打到手，还是想平打。发一个小球，
7: 这局韩国队打的就比较顺了。
6: 嗯，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Substitution Hong Kong trainer 中国香港队换人，换下八号，换上十二号彭永林。
6: 你看这个一攻，这个比较难一点是两点攻。
7: 嗯。
6: 这次球了，
7: 是让球了，分差十分。刚才换人把詹颖林换下，这个手部要赶紧做一个处理啊。
6: 机会，好球，
7: 好球，好球，
6: 这个背快。
8: 准确的判断，
6: 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多打一些快攻啊。现在韩国队对咱们这个高球，二次方这个高球还是拦防比较好。嗯，进网了。机会，嗯，韩国队这边碰完了，
7: 碰完了，拿分。
8: 中国香港队得分。
6: 打前排主攻。这局这个线打得比较长啊，还是比较清楚，就这种调攻球的时候也没有硬往下打。
7: 这局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韩国队进攻的把握性啊，稳定性比起第一局来有明显的提升。
6: 对，再一个他自失也减少了很多。
7: 对，是的，第一局我们记得这自失五分上下，可能五分更多。
6: 嗯，
7: 那你想此消彼长的话，如果到了这局里面比分还是一个比较接近状态。
6: 对，
7: 这样的话韩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比赛啊，前面两局比赛画风相当不一样，双方是各取一局，目前打成了1-1平，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前面的两局球呢，双方是各取得一局的胜利，目前打成了1-1。那这样说的话，五局三胜的比赛啊，第三局这就是天王山之战了。
1: 对。
2: First point, Team Korea。
1: 那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我们还是想发一个小球啊，有一个发球上的变化。但是中国香港这边要做好的就是自己这边的自失控制，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攻上面不能有特别大的这种起伏。
0: 对于中国香港来说，第二局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不利的信息吧，
1: 嗯，
0: 是詹颖林出现了一个伤病，
1: 嗯，
0: 不知道会不会对接下来这个进攻线上带来影响。嗯，
1: 一个快球，
0: 快球，
2: 一号球。
1: 韩国队经过第一局以后也是迅速的调整，那第一局基本上快攻也没打死几个，再一个就是自己失误很多。一拳到位，好球。嗯，这个直接出界了。挑战一下。
0: 嗯，能在比赛当中这样轻松的笑出来是好事儿啊。
1: 嗯，对，
0: 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1: 没有打手啊，好像没成功。是在跟教练这边在交涉，看你是要挑战是拦网打手，还是说他打防守人的这个
0: 嗯。
3: Hello,
0: yeah,
3: it was misunderstood with the team. Team Hong Kong want to check the last touch, means defense touch.
1: 现在可挑战项目也比较多一些。
0: 对。这跟像是去医院做检查似的，你得具体告诉我你要检查哪儿。
1: 嗯，所以这个时间就要比较长一些了。
0: 嗯。这看得太清楚了。
1: 嗯，现在要等待现场的大屏播放。
0: 这种球场细节规则上的细化其实也是要统筹一对关系啊，保持比赛的公平性和流畅性，
1: 对，
0: 这两者有的时候其实是互斥的。
1: 嗯，
0: 这个球有运气成分啊。
1: 嗯，这也能看出来韩国队想把这个球压得比较平一些啊，
0: 是，
1: 嗯，然后他就容易擦网了。你没配合好，
0: 无功过网。
1: 你的确有点拉出去了。
0: 对，
1: 对，这个球一拉出去的话，线路上选择就很少了。
0: 打到标志杆了。
1: 球，
0: 好球！
1: 这上网球晃得特别好，一个快球掩护，拉出去四号位。火球进攻。探头，
0: 探头球，
1: 有点可惜。
0: 韩国队反应够快啊！哎，这个球韩国队处理得相当不错。
1: 两手之间漏的球太多了，可是他还在形成这个拦网的过程当中就被打下去。
0: 是的。
1: 中国香港这边现在这个一传还是要先踏实一点。没配合好。
0: 出界啊，韩国队再拿一分。这局香港队现在在多个环节显示有一点没缺少一些办法。中国香港队换人，换下十四号，换上三号冯志毅，
1: 换下六号，换上十一号孙启彤。两点换三点了。
0: 两点换三点。
1: 球处理得很好，这个是一个重扣的动作并一个轻拍。这球韩国队这边晃得比较好，一个背快掩护扫位。太开了，对对，好防守，好球，
0: 好球。之前您提到啊，第二局提到需要多一些这样快攻球啊。
1: 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组织一些。那二四号位的拦防确实还是比较好的，好做一点。
0: 打得丰富，那韩国队的防守其实也不是固若金汤的。
1: 打了一个长线，
0: 这个球打长球啊！
2: 来自韩国队的一号金野里，
1: 对，好球。这种大条球不能说直接往下打啊，还是要起一些高度。
0: 已经调整的相当的不容易了啊。
1: 这个球调整还是比较到位的。
0: 是。七分的分差。
4: 如果你话跪了，我跪了，我即刻换人。OK。
5: 靠住打，
4: 可以打噶嘛，先自己打来。自信波守得起噶呢啲波 ，OK。
6: 喂，唔紧要，喂，膊头四个唔靓一传就系咁简单，集中做好一攻，两边耐心啲打，好唔好？

0: 我修正啦，同埋做过啊啲嘢。
1: 系，咁
2: 讲啦，
0: 我哋有 cover 嘅。
3: 一二三，
4: 系我。
5: 还是要想一想得分的办法，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要手软。嗯，这太近了。还是一个调整功。飞飞，好球！不太敢打了。
2: 哎，这个球防得不错，漂亮，反应真快。结果没有打上力量。还有，
5: 哦，太伤网了。
2: 哎，好球啊！精彩的飞腾，足够的耐心啊，足够的机警，这份拿的不容易，拿的很漂亮。
5: 现在香港这边的这个扣球啊，进攻上面还是得再下手果断一点啊。咱们看刚才这些球，都是处理的球啊。
2: 对。
5: 这个发球要失误了，
2: 发球要发质量，但是球出界了。
5: 在上分的时候，这个球不应该啊。
2: 香港队现在主动进攻，有点打不透对手。
5: 对。一传到位，好球。
2: 韩国队现在对气势也起来了，看一下防守拦网的手。
5: 刚才这个防守阵型，你看两个人他站平齐了，他就特别容易，就是两个人中间让了。
2: 嗯，
5: 六号位那人应该压底。
2: 我的现在状态怎么打怎么有啊，
5: 就
2: 是拦网直接得分，优势十分球了。
6: Time out in Hong Kong, China。中国香港队请求暂停。
5: 要布置一下，看看接下来这个进攻。
7: 你冇 cover， 攻到都唔敢打。OK。
8: OK。
7: 好嘛 ，OK。
9: 呢个字讲呢边来啦。
8: 好。
10: 好。
11: OK， 早啲
12: 自己打到佢。
13: 卖网的卖网的向高打啊，这里靓色的标志杆边条小斜，好不好？喂，小林继续喎，好不好？
14: 加你过，加你过，
7: 加你过，加你过，加你过，
5: 发一个要位后区啊，机会，好球，这个球下手比较果断。发球失误，
2: 没有办法连续得分的。
5: 换人了。
6: Substitution by team Hong Kong。

0: number 7 now, number 15.
1: 一拳到位。
2: 嗯，
1: 好球。
2: 这个球是中国香港队拿分。对方拦网出界。
0: Substitution by team Korea.
1: 这球打的还是。

0: 可以进行城市化的这种防守啊。
1: 嗯，这球广接球，
2: 比分17-8。
1: 又一个发球失误。
0: 其实这种心情能理解啊，拿到分数之后想要去通过发球给对方压力，但是如果呢像这样连续出现失误的话，自己的信心其实会受到打击的。
1: 对，就在这种上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心态，去发球的时候可以再稳一稳。
0: 嗯，
1: 一个交叉，哎呦，出界了。失误多了以后啊，这个各个环节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
1: 就是攻一直不下球的话，后排一传的队员会觉得，哎，我怎么一直在点一传？
0: 对。嗯，其实现在不是比分的问题了，是这个比赛的专注度、信心啊下降太多了。
1: 心态还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哎，是，越打越沉。
1: 对，就感觉一直很被动。
0: 嗯，这时候感觉整个人这关节都锁起来一样啊。发球拿三分，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啊。韩国队也是发球失误了。嗯，落后这么多倒也很难指望说这一局能够直接这个打回来，但是啊要把这个气势给找回去。
1: 好发球，球，再有，
0: 嗯，好球，好球！
1: 接完以后打一个短球，
0: 这次主动拿分，接下来考验是发球。那之前有过两次吧，连续两次了啊。这个拿到分数之后，紧接着发球出现了失误，保持住啊，把这个发球稳定性，可以。
1: 这个还是从二传这个头上这边突破。
0: 嗯，中国香港队这段时间这个后排啊接对方势大力沉的扣球，压力真的很大。
1: 再加上现在两点攻，二传在前排拦网，
0: 嗯，
1: 就是身高稍微矮一些了。跑动，
0: 哇，韩国队这球还敢打呀，没选择比较安全的把球送过来，
1: 他还是领先比较多啊，
0: 嗯，
1: 还想打一板，因为也是要为后面的球做准备。
0: 嗯，
1: 你要打强队，其实这种球推过去的话其实就是送给
0: 是几乎等于送分啊。
1: 嗯，
0: 哎，发球
1: 还是发球啊，失误太多了，
0: 三个了吧这一局。
1: 还是一个没练好。
0: 嗯，
1: 这个韩国队也打得很聪明啊。
0: 是，打到结合部啊。
1: 他这个面对。

0: 打矮的这个拦网的时候，他又打又掉。因为他前排拦网比较矮的情况下，后排防守人不可能跟得太靠上，
1: 是，
0: 要不然就直接能打脸上这球。他只能选择一个活跟。韩国队这边先一个重扣，把后排防守人定在那儿，再一个清掉。
1: 刚才是拦在后排，他平均身高在队里面，他身高在队里面相对来说算高一些的，快速的让他这重心压下来不容易。
0: 对。
1: 又一局比赛结束了啊！那么现在呢，韩国队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整体的比分是2-1。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四局比赛。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好，比赛继续啊，这是中国香港队和韩国队的第四局比赛。韩国队呢，在第二局和第三局取得了两局的胜利。这局比赛如果韩国队获胜的话啊，就将赢下这一场球。对于中国的香港队来说，现在我觉得先不考虑那么远比赛最终胜利的事情吧，还是要立足于当下，把每一个球打好。上一局比赛韩国队打的气势越来越盛，而中国香港队这边显得就有相当程度的被动啊。
1: 嗯，主要还是要发挥自己的水平。
0: 嗯，对。
1: 现在跟第一局来看的话，就其实差挺多的。
0: 对，
1: 第一局自己的攻啊，包括自失方面啊，控制都很好。
0: 这样的球啊，中国香港队一定要多打。
1: 嗯。
0: 嗯，你看这个像攻的很果断，看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手部啊。挑战。

0: 虽然这边也是很果断啊，
1: 对，
0: 这个球打手
1: 詹雨林非常果断，说这球打到对方的手部了。
2: 多线组队球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拦网队员。
3: 我觉得红凤有什么动来着？这个就
4: 啊，就你打的，
5: 不好意思，他一会
3: 儿。我拿两面的，谁答应你们
5: 输一个？我拉杆是好对的。
3: 我拉杆，还有个
5: 我拉杆好。
3: 对。
5: 是怎么的？你身上没黑浪吗？哎呀妈！你这个把子打的，来一
0: 针。嗯，有两个手针过去了。
1: 挑战失败，是的。
2: 前卫是 Count Six Seven。Point goes to Curry。
0: 球，好防守，
1: 防得不错，
0: 机会，
1: 后续进攻打过来，
0: 好防，这段时间防守做得很好，
1: 嗯，
0: 有耐心，慢跳，还有进攻，
1: 哎，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其实今天这样的多回合球啊，中国香港队表现是挺不错的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就最后攻的这一下显得信心不够、啊、
1: 嗯，是
0: 这球想发一个稍微前驱的
2: 韩国队发球下网，中国香港队得分。
0: 好防守，还是韩国队这边的弓显得更加硬朗一些啊。
2: 那外边有什么作用？
0: 哎呦，慢跳，嗯，这个球取位有点太靠边了，
1: 嗯，
0: 是一个比较短的球，整个错开人了，
1: 是的。
0: 是有点犹豫，那扣球这个动作来看啊，又想扣又想拍，好球，
1: 好球，好球，
2: 中国香港队30号后锋严永利。
0: 对，进网了，好保护。
3: 行吗？行吗？
1: 哎呀，差一点，
0: 球有点可惜啊。
1: 嗯，
0: 其实防守也到位了。
1: 是的。好像这几个球体现出来的是中国香港队呢前面防着第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在此之前自己的进攻还是要打出更多的质量来、对手这段时间进攻没有受到太多的压迫。
0: 机会球，短球， 看看

0: 第一局上来的时候，其实中国香港这边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咱们看这个从拦网上面、防守上面都很好。你现在打着打着就忘了，
1: 对，
0: 这个拦网也有点没底啊，就感觉整个都是在飘着的。
1: 对，
0: 就被对方牵着走的。
2: 你而家练到比咧，佢就体能都有限制噶，
3: 好嘛？
2: 我得
3: 拍完回啊！啊，
1: 之前您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提到，就是中国香港队防守的时候，第一曲位什么都很好，就是基本上对方打之前，基本上位置已经是站住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了。
0: 对，
1: 但现在几乎每一个球啊，都需要做出调整。
0: 但后边防守曲位很好，那也是看他的拦网，他拦网他没有飘。他拦网先到位了，他该拦的位置他拦到了以后，然后剩下那些位置自由人来防。
1: 是的，
0: 对，所以现在你看，就很多撑起的球，自由人基本上都是在补救的。
1: 那是。
0: 所以这也是环环相扣啊。
1: 嗯。
0: 我这边也是想通过拼发球来破坏香港队这边的一传。这个战术不是特别好啊，
1: 对，等于跑重了呀。
0: 你看，就像这个有机会的情况下，刚才他跑了一个背飞，打了一个后二，这种战术肯定就是没无效的。你可以，比如说他跑背飞，你可以给背飞或者给二位后攻的短球。你一定要说两个人要错开一点，你这种球也挺危险的。如果给的话，容易受伤啊，两个人撞在一起。
1: 对的。
0: 球，而且还有
1: 好球，好球！
4: 十一号梁佳颖，梁佳颖。
0: 进网。这个吹到刺了。
4: Time out Korea， 韩国队请求暂停。
1: 中国香港队连拿三分。
0: 到位，好防守，好球，好机会，
1: 机会，组织，
0: 这个球有点太瞄着传了，
1: 打出一个卧果来，
4: 接手出警，
0: 这个球二传，如果想给这个短平快攻的话，其实应该跳传，你看这个二传跟护攻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身高差。那种快攻球其实还要强点。

0: 然后这段时间还是想拼一个发球，刚刚这个球想找一个前驱。
1: 比分十比八。
2: 黄韵媛来发，这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小妹妹，2006年出生啊。
1: Number one， 李叶丽火球进攻。
2: 更正一下，黄韵媛2006年出生啊，队伍里面应该是第二年轻的啊，还有2008年出生的选手。
0: 这段时间还是有意识的来多配一些快攻。
1: 请加两分，加油！
2: 中国香港队今天偶尔打出来的快攻啊，其实收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嗯，有时候看配的不是很好，但是都能得分。
2: 那是。
0: 这段时间你给他压力的情况下，韩国队这边也失误。
2: 对的，
0: 看看刚才几个发球的失误，包括现在进攻失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2: 哎呦，
0: 嗯，这也太可惜了，
2: 太可惜了。
0: 上分的时候，
2: 邓新贤。嗯，邓新贤是队伍当中唯一的一位2008年出生的小将。
0: 这段时间他们有意识的发自由人这边。这段时间一定要顶住。
2: 嗯，
0: 好球。保护没跟上，
2: 是篮网得分。
0: 那球其实拿回来速度也不快。防，
2: 哎呦，这个球，
0: 两边的这个副攻配合都不是特别好。
2: 嗯，是
0: 可以看出来，奥传这边还是有点着急。
1: 中国香港队请求暂停。
2: 这个连丢三分啊，李一林的罚球轮，现在分差拉开到五分，这就比较微妙了，比较危险了。
0: 嗯。是自己的攻攻不下去，
2: 嗯，是
3: 拉不开人家。 OK， 打多两球快攻啊，打多两球快攻再拉翻出去啊，四只手集住我哋咧，我哋冇肉食啦，大胆顶上一样，大胆打一样，大胆打，要打自己嘢，好冇？落个球多嘅，我见佢咧个中间窿会有噶，可以扮打捞一个中间窿都得。
4: 发下个节奏慢啲啊！
5: 一二三，开球！
4: 一分啊！
0: 中国香港队教练这边也在提醒，一定要多打一些快攻哦。四次了。
2: 嗯，
0: 这个球二传取位还是慢了一些啊，因为在要传的时候你还在动，其实就是失去了整个队伍的节奏了。
1: 判断准确，球落界外，中国香港队得分。
2: 嗯，这一轮也算是过去了。
1: 中国香港队的观察是4号，观察25号彭晨仪。
2: 25号彭晨仪。

0: 持球了。
1: 韩国队的持球，中国香港队得分。
0: 然后这边这个失误也比较多啊，尤其是一个很不错的球，但是战术上面跟攻守没有沟通好。跳攻，
2: 注意，
0: 力量还是比较大，手
2: 非常足，
0: 手没照过去。好球，
2: 还有机会啊！
0: 哎呀，这起来回来太慢了。
2: 是啊，前面一回合是救过来了啊，这第二回合给自己留的时间窗口太小了。倒也是站稳了，也是面对对方啊，但是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哦，好球！有气势。严永妮这打得很舒服的一个球。彭振仪来发球。
0: 好防守，还有。打到出界了。
1: 那要做。赵全，
0: 韩国这边两点换三点。
2: 二传李书燕来发球，
0: 五攻过网，一个打一个特别交叉，现在来到韩国队这边的时间了，他们也是在演练自己的战术。前区。
2: 好球好球，灵机一动。
0: 韩国这边是没准备啊。
2: 看姑娘这表现，好像自己都没想到能直接得分啊。
0: 你这矮了。
2: 好球。打了一个斜线。
1: Substitution Team Korea number 11 is replacing number 22 Kim Hyo-hyun。
0: 没穿好，这种上网的球，就右手一定要给住力量。好球。还有一个平打，
2: 平打，出界了，23分，我觉得对于中国香港队的姑娘们来说啊，这场比赛要最要记住的是第一

0: 局啊。
1: 嗯
0: 嗯，一上来放平心态，把自己的攻防、自己所有的细节做好，就可以期待一个好的结果。
1: 对，
0: 因为对于中国香港来说呢，目前这个整体这支队伍的世界排名不靠前，世界排名110多位。参加亚锦赛其实本身对他们来讲，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锻炼，都是一个成长。
1: 其实也要允许韩国队发挥出水平。
0: 那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怎么做好自己，
0: 对，
1: 把自己的功打出来，也是锻炼自己的队伍。
0: 对，嗯，后面几局其实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情况，就是韩国队他倒也不是打得完美无缺，但是整体气势上就是我这一板打不死，我还有下一板。
1: 对，
0: 但是好像中国香港队更多的心态上就放在防守啊，去接球了。
1: 对，就有点被动了。
0: 对，
1: 这也是当暂停在用了。
0: 嗯，是的。
1: 哎呦，
0: 好球，
1: 好拦网，
0: 漂亮，好球，
1: 这是本场为数不多的拦网了。
0: 嗯，
1: 这种拦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0: 对的，中国香港队在这个平均身高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能拦网得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提气的一件事。
1: 嗯，哎呦，慢跳，
0: 好球，拦得真不错啊。
1: 哇，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球很聪明啊。
0: 是，整个韩国队刚才所有的队员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靠前的位置。
1: 嗯，在这个过程中也能看出来现在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0: 哎，是，
1: 放开了。
0: 对，好球，漂亮。对，比分的事情放在一边啊，有一个机会打一个机会。
1: 对，好发，这个有点可惜了啊。
0: 是，
1: 因为这一看就是没有那个功了，处理球
0: 稍微愣神的这一下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了。
1: 一拳到位，背快，好球。
0: 嗯，
2: 一起拍手，快快快快，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0: 嗯，发球出界，韩国队拿到了第三局比赛啊，抱歉啊，是他们这个第四局比赛的最后一分，25-18，拿下了第四局，总比分呢也是以3-1结束了这一场比赛。那我们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之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爽岭南味，喝鲜金。
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你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2: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

尼日利亚上来呢，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这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它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还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三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洁。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

中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头打到了前沿，罗新玉。罗新玉他的三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点可以打开。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的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呢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成二打一。Thank you.

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它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国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了。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那身高不高，只有1.88米，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10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上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福尔。中距离再中，中国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了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呢，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

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让自己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连续的掩护，他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的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得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四十五度守地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

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铃跟唐子婷就是组成了四五号。

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备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尼日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哇，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个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十号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是93年出生，1.73米的身高，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

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二三，尼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三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高曼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防得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图大左手。哦，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嗯，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

只是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对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这一波实际上是播出的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全中，还是联防，23，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为例。再走上线，唐子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

0: 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二十四秒为例。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的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投射的属性没有释放出来啊。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作为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球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提升效果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

0: 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Camero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认是要拿分的啊，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和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啊，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好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这球呢，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天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三分球进了。邓玉婷上来已经是两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

两个三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他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失误已经有七次了。积极的拼抢，范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四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
有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哦！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那明显的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比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这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啊，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

就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14个失误了，15个了，刚才这次是第15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5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破联防，加基来得很快，再给些压力，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7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
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的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宇，孙宇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但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给了一个身体，又创造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

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那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其实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她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她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主动去寻找跟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国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是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就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

8秒钟、7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这球没接好，哇，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让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梁书宇再给篮下，好球。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啊，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
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国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啊，莫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他就没有。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直接漏了中带出来。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甘弹一苦。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交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蓝球啊。
1: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1: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2: 好球，好球。
1: 30。31。

0: 4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啊。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但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下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呀，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啊。

0: 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嗯，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2: 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杰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 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1: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波。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1: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一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一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14. Fifte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篮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还是够不到啊！
2: 嗯，
1: 再加长一点。嗯，用架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带口的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
1: 哎、
0: 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0: 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收听。收听。周月龙 ，Fourteen and Friends，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月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月龙和吉尔伯特的第7局比赛。周月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月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10: 好球，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0: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20。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嗯。
2: 21。

0: 提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1: 哎，
0: 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0: Si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12。13。

0: Elefante 8.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50。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哎呀，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嗯，还可以啊。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嗯，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嗯，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嗯，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51.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四比四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卡姆六比四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当天睡。
1: 好的，
0: 周跃伦阿姆森
1: 单杆100分，这是周跃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

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嗯，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玉龙现在领先47。
0: 嗯，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
0: 嗯，
1: 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昆布。周跃
1: 这
0: 龙
1: 个是有想法啊。拿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那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颗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嗯，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做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他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15。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像是他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4: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又给我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

0: 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角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 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
0: 好球，
1: 确保拿下。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玮柏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9: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八进四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4: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19: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二十一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拦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我们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4: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19: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三十号博瓦兹，主攻线九号莱昂二十一号布纳尔，副攻线是七号莱曼斯基，以及三十四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三号的波皮夫恰克。这球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八进四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4: 是的，
19: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莫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乌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4: 莫扬诺维奇，
19: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4: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19: 拦得漂亮，
4: 曼诺维奇轻拍，
19: 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界内。 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4: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成什么样子。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拦网，其实是属于比较困难。
19: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4: 马诺维奇的发球，
19: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你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4: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因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19: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4: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19: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弗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求。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莱昂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弗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二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1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啊，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2: 斯洛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2: 是的，
0: 脚步先到位了。
2: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凭借着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2: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直线给了一点点。
2: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穆扬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2: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2: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
0: 嗯，
2: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2: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2: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索罗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莫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0: 嗯，
2: 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2: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嗯，抄手后啊，
2: 属于半抄手的状态。莱昂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

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

0: 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哇，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是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然后把比分拉开，就到了20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博瓦兹。有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1: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1: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1: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
0: 嗯。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时候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轮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0: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你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篮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篮网并得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篮网。
0: 适配了，帕延科这点适配，这边也适配。
1: 慢慢威胁，还是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哦，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了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功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篮防上，对莱昂在线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让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你就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科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科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主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扬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比分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因为他知道他跟你

0: 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球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好球！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如果过多的一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的，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不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那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之前封的比较死，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17米，
0: 对，
1: 还有在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1: 波兰传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门口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的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所以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

0: 哎呦，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0: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1: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0: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1: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0: 是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个这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1: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塞胡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4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阿长传这球比较矮，莱奥没有充分的起跳，又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奥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奥，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大师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
1: 弗兰尔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有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索文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昂斯基发球失误，索文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快攻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击，轻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了，
1: 是的。博瓦兹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高球，
1: 莱昂的强攻，莱昂诺维奇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博瓦兹二号位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这球呢，二川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对，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是4米线小斜线了，
1: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
0: 在
1: 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也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 也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0: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1: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0: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1: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0: 后来有小篮网反击，弗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然后发球轮一定是本来对涨分的。

0: 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球。
1: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十八号，
0: 格兰杰奇尼，
1: 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0: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1: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0: 密不透风的拦网。
1: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就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长肠丸。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0: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瓦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1: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0: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1: 对，
0: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1: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0: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球路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个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
0: 可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
1: 哇，这太厉害了，127，
0: 比如 ace。
1: 这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0: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1: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0: 博瓦兹打手出界。博瓦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1: 一传不错，
0: 麦诺维奇，
1: 这球有点倒了。
0: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1: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又给的有点开。
0: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1: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0: 现在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1: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0: 是的，
1: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0: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1: 对，
0: 好好攀岩客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1: 嗯，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攀岩客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1: 嗯，
0: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1: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0: 是的，
1: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0: 是的，莱曼
1: 斯
0: 基，
1: 嗯，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
1: 嗯，
0: 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1: 嗯，球也能捞起来，
0: 是的，
1: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0: 是的，
1: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0: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1: 对，
0: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他赢下一局。
1: 嗯。
0: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1: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0: 是的，今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1: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0: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情绪打回来。
1: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0: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一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奥克曼拿的发球，
1: 机会啊！
0: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1: 啊，这种战术攻在男排比赛里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1: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像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1: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0: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富攻完全可以拦网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1: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呢，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挑球了。
1: 嗯，
0: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1: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那这个反轮就过了。
0: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扫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1: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0: 还是失误。测测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攻
1: 机会。
0: 梅洛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1: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0: 莱昂传球失误。
1: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0: 他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1: 对，就是太放松了。
0: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1: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0: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要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子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1: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0: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1: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0: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1: 好球，这球比较低平，
0: 其实现在斯洛文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1: 啊，发莱昂成功了。
0: 索文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1: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0: 在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1: 看穆亚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0: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于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1: 抛好了才有机会。
0: 是的， 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
2: 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上是很大的。
0: 嗯，心也有时候抖啊。
2: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嗯，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2: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0: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2: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
0: 嗯，
2: 而且一定要稳定。
0: 嗯，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的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2: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
0: 嗯，
2: 那像刚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0: 明白。
2: 我可能
0: 在
2: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0: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2: 是的，

0: 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阵容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零零后的攻手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反正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对，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二十五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旗。后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二十四号20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我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0: 是的
1: 做得很好，
0: 拦防
1: 赛点出现了。
0: 铲头，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2: 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就是
0: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1: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0: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1: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0: 对的。
1: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0: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1: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0: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然后撤了，

0: 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最后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0: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
0: 对的，
1: 嗯，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
1: 嗯，
0: 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
1: 嗯，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就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克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所以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1: 果断给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的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
1: 嗯，
0: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到
1: 等，嗯，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克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0: 球，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2: 梁休克的发球，
1: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2: 博瓦兹的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2: 然后科瓦洛，好发球，
1: 一传也到位了，后勾。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2: 是的，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2: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2: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2: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2: 但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2: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1: 全到位。
2: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
2: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护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2: 是的，
1: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2: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2: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2: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2: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2: 是的，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2: 是，
1: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2: 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2: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2: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2: 是的，还是博瓦兹，
1: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找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0: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了？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0: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山泉出品。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奥塞尔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我们已经请到了记者分析师杜志啊，他将会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4: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3: 嗯，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首轮的比赛。朗斯呢作为上赛季法甲的亚军，同时呢也是法国杯和法国超级杯的新科的冠军。这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还是被给予了更多的希望。奥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朗斯队身穿的是黄颜色的比赛战衣，红颜色的比赛短裤。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朗斯队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赛，其他队员31号萨尼昂、25号加尼乌、3号纳夫罗斯基、14号乌杜尔、27号屈桑斯、8号蒂特拉维、23号沙特、阿布杜勒哈米德。在锋线当中呢还有伊万科维奇以及托曼，锋线呢都是19号西马。今天呢还是朗斯这边呢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两个球队的控球率方面，欧塞尔要更多一些啊，达到了58%，朗斯这边呢是42%。我们再看一下欧塞尔队呢本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15号马科索、20号迪奥曼德、27号拉明西、8号埃哈迈德、46号皮耶福、77号佐苏、5号长城队长达努瓦。此外呢还有21号费弗尔和10号丹尼纳马索。比赛呢打到第10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呢是给了主队朗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是威尔尼斯，今年呢33岁。来看一下，吹了欧塞尔队员的手球。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哎，这是在回抢的时候呢手臂呢打到皮球了。从这个画面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托曼来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现在朗斯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托曼呢作为朗斯队的队长，在稍早之前所进行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也是他的进球啊，1-0帮助朗斯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法国超级杯的冠军。朗斯队的主帅托普穆勒。比赛第10分钟，朗斯队呢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好，现在的比赛呢来到了第1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0，朗斯呢暂时领先于欧塞尔。朗斯这支球队呢不光呢是上赛季的联赛的亚军，而且呢在上赛季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赛季呢一共呢丢了35个球，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啊失球是排在2少的，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呢一直是球队的非常倚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5: 应该说上个赛季在皮埃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刚才就像陈明所说的，朗斯队不光是他们的主场进攻能力展现得非常的充分，防守端确实做的也是比较稳健，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守平衡。我们看一下托万他发点球的这个战术啊，眼睛呢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守门员迪奥普，而且呢只有一步助跑，很像当年意甲赛场上的西格诺里。
3: 欧塞尔一线队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啊，魏翔鑫，这一场的比赛呢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对于他来说本赛季在法甲依旧有机会来登场啊。欧塞尔的新任主帅威尔斯蒂尔，球队呢上赛季呢 在球队各条线当中的部分主力呢是都已经离队了。那么现在中场呢，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说到的啊费弗尔加上纳马索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组合。
2: 哦，这球
5: 空门了，但是没有直接推射空门啊，想是跟对方拼一下身体，拿到球权，
3: 再到中间。
5: 这一下就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3: 哎，刚才老四的门将李赛，这也是法国的国门啊。刚才的出球犹豫了。
5: 可能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还不太适应。你看，这一下其实可以直接右脚选择快速的一个推射。
3: 来看一下欧塞尔的角球，左脚后点摆脚，还有
5: 应该是越位，
3: 哎，出了越位球。欧塞尔也有机会啊，你看今天这个比赛啊，由于呢受到阳光影响，上半场比赛尤其朗斯这边的门将李赛这边还是受到正面的这个阳光受到一些视线上的影响。
5: 没错，你要说这个阳光它斜线照过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个正面啊影响会更大。
3: 嗯，
5: 你往哪边去转向转头扫视可能都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阳光的刺激。
3: 对，这肯定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在挑边的时候老四队这个挑边的时候输了所以呢让欧塞尔队呢先选了边。
5: 没错，所以看看上半时欧塞尔队在还有十来分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利用一些高球啊包括远射，去让对方守门员呢产生扑救上的困难。
3: 北辰给过来机会，哎，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5: 其实点球点出啊有两个同伴在等待了，
3: 一
5: 万
3: 多
5: 位
3: 球，一万多位球。
5: 刚来的球队又是第一轮比赛，伊文诺维奇呢很活跃很兴奋。
3: 但是您看刚才这球能够在高位抢下来，这还是西马他的身体的条件更加的出色啊。一个卡位把这球都拿了下来。
5: 对，西马他的冲击力，他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去带乱对方的这种处理球的节奏。
3: 机会，这个外围啊实际上已经拉好架势啊准备打脚凌空。
5: 比赛这边真是受到阳光的直射啊，一点都不跑偏。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欧塞尔的这个阵线呀后防线啊基本上压在中线这个位置。整个的防线提的也比较高。哎，欧塞尔队呢在一线队当中除了现在在场上的费弗尔迪奥塞贝尔今天比赛停赛呢这个打不了啊，再加上替补门将，其他的所有队员全都是00后。
5: 老斯这边也有一个停赛，基连
3: 好球，
5: 在
3: 中间，
5: 双方今天都有不同的程度上的伤缺啊和停赛。朗斯这边应该会更多一些，
3: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外脚背一弹，

0: 看看他边路，左脚，在约诺维奇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左边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托万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
1: 嗯，

0: 防守的时候很清晰的五后卫，这边呢塞，哎，这球打到脚后跟上了。
1: 同伴传了一个追身球，而无球队员呢跑动时候也没有侧身。
0: 嗯。
1: 朗斯今天的这个基本阵型啊是一个3-4-2-1，进攻时候呢托万在右，伊万诺维奇呢是在左，
0: 嗯，
1: 两人都是藏在西马的这个侧向身后。
0: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边前腰那种踢法？
1: 哎，是
0: 是吧？
1: 但是拉开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三个人其实是并驾齐驱的。
0: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是打这个右路的话呢，俩人可能收的相对来说窄一些，
1: 嗯，
0: 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边锋拉得更宽。
1: 哎，对。
0: 传传球，这球第一下要拿不下来啊，第二下再拿太困难了。
1: 而在内部一收呢，其实就是给了像沙特呀，啊，包括左边的乌多尔两个边翼位能够上下往返的这个纵深了。
0: 哎，中锋的背身回做，哎，落入到阵地进攻当中，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1: 这时候应该是球场上方有一片乌云啊，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
0: 一对一，这下没有犯规啊！主裁判，哇，
1: 红牌，
0: 直红，给欧塞尔的后卫啊，直接罚出去了。
1: 西马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同伴的一个，对，同伴的一个头球的后蹭，
0: 马科索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不太大，
1: 嗯，
0: 但是呢，哦，这一下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一个是动作的最后的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双方的持球队员最后能否趟向球门而形成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0: 对，我们叫做绝佳的破门机会。这样的话球队的新援马科索第35分钟被罚下了，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比赛当中呢欧塞尔呢将会少打一人，而且球队呢现在还落后一球。马科索球队的新援今天呢是和迪奥曼德搭档呢来打中卫，这个时候也看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啊怎么来调整了，先要补齐后防线，
1: 对，
0: 但是球队现在本身后防线呢就是缺兵少将，
1: 又是0-1落后，而且还是客场作战，那后面比赛可能会愈加困难。
0: 主裁判这是给了谁一张黄牌？哦，给了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
1: 但是斯蒂尔从球员被罚令出场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表示，
0: 对，可能咱没看见
1: 有很有可能。
0: 好，来看一下朗斯的定位球，
1: 点不错，
0: 进来，裁判先想哨了，
1: 应该先判了攻方犯规。
0: 23号门将马杜迪奥普，这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国门。也马上换，这是助理教练啊，这是斯蒂尔的弟弟。先得把这个后卫线先补齐。
1: 哎，我们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0: 嗯，
1: 这个球场上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各为其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
0: 嗯，
1: 但是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确实是还是比较的显见。
0: 其实您看，如果没有这张红牌的话，其实我觉得欧塞尔还是有机会，
1: 嗯，
0: 对吧？欧塞尔呢，在前场呢是能够创造高位压迫下来之后的一些射门的机会。 但是现在呢，少打一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种踢法啊，你就是放手一搏的踢法了。
1: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很长。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踢的话，其实朗斯队就是喜欢这样的这种快速攻防的节奏、
0: 哎、啊，也有机会。
1: 嗯，朗斯队左边路的进攻的比例达到了接近60%。
0: 对，也就是伊万诺维奇这一侧。
1: 对、
0: 嗯，
1: 包括刚才的西马造成对方的犯规也是从这一侧。
0: 那、哎、西马这身体素质确实是身体条件太出色了，这个就是天赋啊。
1: 这不是西马，这是快马。

0: 肋部。再往里传进来，达努瓦，外围尝试要打一脚。达努瓦呢是作为球队啊新任的球队的队长，闪出一个小角度之后兜一脚。
1: 李斯这个球抓的真稳啊！
0: 嗯。虽然现在少一个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欧塞尔的球员啊还是在前场啊实现这种高位逼抢。老斯的主教练托普穆勒，手球现在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这边呢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五后卫，格林的突破直塞脚边路，再往中间传机会啊，对防守队员呢就看球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啊身后啊插上的老斯的队员，
1: 这应该是屈桑斯，
0: 嗯，
1: 后腰之一，
0: 那斯蒂尔没换啊，这个比赛上半比赛现在40分钟，现在呢还是没换人，虽然是中后卫呢被罚下了，现在呢可能还是按这样可能先踢一踢，是在中场的时候再来调整啊，
1: 但是欧塞尔队守门员包括后防线在后场的传球方面的安全性啊，下面是首先需要去改变一些，
0: 嗯，
1: 已经连续出现多次的传球的隐患了，
0: 朗斯呢由于呢一球领先，所以现在呢还是把阵线呢稍稍回收，这球带多了，身体的对抗，看看转换，嗯，形成中场防守就是个5-2-3啊，
1: 对。
0: 托万和伊万诺维奇两个人呢分居两侧，锋线阵容顶得稀满，

0: 身后。
1: 少打一人的欧塞尔打得并不保守，
0: 一点都不保守。
1: 这也是法甲的一个好看之处。
0: 嗯，而且这也是青年军啊，
1: 对，
0: 这种踢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总想守是守不住的。
1: 嗯，
0: 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危险的区域来出现，这种球呢就很难保证不再丢球。
1: 而且还是面对强大的老夫。
0: 嗯，来看角球定位球。左脚传进来，继续角球。换到另外一侧，
1: 这沙特跳得刚才真高啊。
0: 对，换到右脚队员啊，踢左路的也是这种内脚背的内旋球，前点。
2: 来到了上半比赛场上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虽然是打一阵，你看奥塞尔进攻端还是敢投入兵力，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强侧的人呢过于多了，弱侧的人呢相对来说太少了。
1: 是。啊，这些年轻球员呢有冲劲儿，有体能，对。这就是纯粹用通过跑动去弥补人数上的缺失，
0: 嗯。这球啊，
1: 但是后防线啊，这种每两名队员之间的横向漏洞啊太大了，这个间距太宽了。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这后卫线当中这种横向的距离保持，
1: 是这个篱笆之间的缝隙呢太大了，
0: 所以这种破线传球啊，经常讲是破线传球呢，就一下就能打穿，
1: 是
0: 打穿防线。
1: 伊万诺维奇刚才是想弧线球吊射，但是呢，这个弧度不够。后点呢，其实也有同伴在跟进了。
0: 嗯，还是切上高位墙。这场比赛上半场补时两分钟。
1: 非常好的一个听汤球啊，
0: 好球，零，
1: 转过来小了，
0: 哎，就是横向的传导球的力量啊，这个已经是今天上场比赛第二次老四队员没有把握好了。

再传进来，主裁判呢还在给这一次的进攻机会。

0: 这场比赛的接触战，上场比赛第十分钟，朗斯队头板的进球啊，帮助球队呢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面的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下面比赛呢，是由朗斯队来开球。他们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欧塞尔。下面比赛依旧会由我李春明和记者的分析师杜永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0: 这个欧塞尔现在赢球的概率啊，只有1%啊。但是这个足球呢是圆的啊。
1: 这毕竟没有把话说满啊，还是很严谨的。
2: 欧塞尔上不了比赛，实际上还是有机会的。
1: 其实这就像指纹比对的结果一样啊，不能说100%，只能说最大是99%
2: 对
1: 的相似。欧塞尔詹姆斯也是把阵型调整为了4-4-1，这也是少打一人之后啊，很多球队常用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方式。
2: 对，就是四后卫的常规的阵型就是4-4-1。但上半场比赛我们说到，欧塞尔这些青年军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跑动，他们的控球，实际上数据方面都不错。但是呢，球队在防守当中的时候，这几名防守队员横向的距离保持是有点大的，
1: 是，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篱笆扎得不够紧，
1: 觉得也是给了朗斯队在上半时的后半段数次从攻方的左侧，也就是欧塞尔队的防区的右侧，内部找到很多次的破线传球的机会，来漂亮，局部的快速的穿切的撞墙
2: 零。哎，朗斯踢得不着急啊。
1: 朗斯的攻防节奏呢很有弹性。而且陈勇，你发现没？今天朗斯队不管说是在开局，包括上半时的后半段以多打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从前场进行过高位压迫。
2: 对。
1: 前场丢球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回撤到中场去进行防守。
2: 施蒂尔下半比赛好像还没换人，你看两支球队目前的射门数啊都是5次，
1: 哎，
2: 就是欧塞尔数据不差。这下半比赛轮到欧塞尔的这个门将瓦瓦杜迪奥普这边啊受到阳光影响了。

0: 你看这欧塞尔这些年轻军啊，还踢的还真是，这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很有冲击。
0: 不是说我这个少一人，我就完全这个低位防守，是吧？
1: 不保守，但是呢，身后的空当确实也太大了。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哎，
0: 就这样。
1: 右侧的二控啊，中路西马
0: 做好球，
1: 这撞
0: 机会
1: 来
0: 了。他们有了2-0，2-0，
1: 啊，伊万诺维奇，
0: 哎，这球西马这些队伍至少一半以上
1: 的，对，
0: 看西马的这个变脚腕，右门能做，再来看一看，
1: 这是伊万诺维奇转回到啊，或者说纠结到朗斯之后，首轮就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了一个开门红。
0: 给西马，背身，
1: 变脚腕的传球，
0: 啊，这变脚腕都好。
1: 这球难能可贵的就是伊文诺维奇，他在对方从身后把他抱住的情况下，没有说是去要点球，也没有故意的摔倒。
0: 这球啊，迪奥曼德啊，不敢再上手了。
1: 对，
0: 哎，这球先停，啊，哎，就这一下。
1: 你看。这球完全保持了对于球权的专注程度，而且呢，在对方抱着的时候呢，也没有失去重心。
0: 对，抱着球，这球如果你要是
1: 再不松手，就点球了。
0: 哎，就点球了。但是呢，点球还有一种，还有可能是给和不给。
1: 没错。但刚才伊文诺维奇想的不是需要点球，而是先把自己的该有的前锋的工作先去做完。

0: 又来了，
1: 他料大。
0: 哥哥，
2: 我咋感觉像是基本上不设防了？
1: 哎，对，就是阵线都拉得很开。
0: 来过。

诺维奇现在还是一对一啊，这个取胜的这个次数最多场上的队员。

0: 往里传，门将。
1: 平抽球的反击，这球线路找得不错，但是呢，提前量给大了。托普穆勒应该还是在熟悉球队的这个阶段。
0: 嗯，那球队呢？今天呢？这个很明显啊，球队今天包括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时候呢，欧塞尔还没有被罚下去的情况下，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还是这个他还是往回收的。
1: 嗯，
0: 回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拉出更多的向前的空间。
1: 上赛季在主教练皮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呢，其实这个赛季朗斯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流失，啊，保留了最大的框架。
0: 嗯。不过呢，今天呢，欧塞尔这边呢，从保斯租借来的拉斯卡里呢是无法出战比赛的，
1: 有规避球款，就差跑位，前面其实右路可以给，
0: 慢了。身后门将出来了，机会，头球又有了，3-0。
1: 应该有越位，
0: 终于越位了吗？啊，远得越位。来看一下啊，
1: 这球
0: 啊，
1: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托万的越位。
0: 哎，比分呢现在的还是2-0。先举手，然后眼睛一瞟，这个第一个是裁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已经累计执法了58场法甲的比赛，他的法甲呢执法的经历呢是从22到23赛季开始的。

介入啊。

0: 因为刚才托曼的越位的位置呢，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看看是不是有刚才在这个进球发展过程之前双方的一些接触。
1: 还判进球有效。有效，3-0。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是不是来到了3-0？
0: 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越位的角度啊，这样的机会。
1: 来看一下啊。该画红蓝线了。突然这球呢，面对出力的门将，把左脚一轻搓，
0: 对，
1: 这个下半比赛上来之后，59说着欧塞尔这下半比赛不设防，
0: 其实这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进攻端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只不过就是防守端啊漏洞百出，所以才让自己最后的名次呢，也是惊险的保级。
1: 好，这样的话，下场比赛上来之后10分钟啊，朗斯呢是连入两球，现在呢3-0领先于欧塞尔。
0: 西装又来了。一般以少打多的球队呢，又是在客场作战，一般来说都会先稳一稳，对吧？宁可让对方不再有更多的这种起势的进攻啊，甚至是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火力，不让对方再有所建树啊，甚至是少输当赢。但是欧塞尔队确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好球！那脚被兜了一脚，
0: 这也可能是亲临禁卫军的一种特点。
1: 对，而且斯蒂尔肯定是斯蒂尔让球队有这么踢的，
0: 没错
1: 吧？咱不归缩回来之后呢，打低位，好，拜德，
0: 这个球
1: 被
0: 接球之后啊，
1: 对。
0: 明显的一个大弧线，
1: 法国国门比赛啊，将球呢是拖出去。尾身

0: 哎，
1: 如果没有这个比分的字幕，单从场面上来看，双方还咱们还真的很难说是谁比分领先，对吧？
0: 那场面上塞尔不输
1: 啊。是啊，
0: 哎，得点球了，
1: 点球，
0: 点球。这就是球呢，不能总在自己家门口转悠，
1: 对吧？得把火烧到对方的后院。
0: 那给也没什么问题，这球。
1: 嗯。屈桑斯防守时的脚还真的是踢到了欧塞尔队的丹尼纳马索的脚踝上，
0: 点球。纳马索来踢，
1: 在进攻端的付出还是有所回报的。看看纳马索能不能把这种回报转化为进球。上面是托万在这一侧的罚的点球呢，就把球打进了。当时罚的是守门员的左侧，
0: 基本都是推脚啊，推两个脚，
1: 靠近中间和内部的

0: 都没有进。好的，节奏，大门有了，这样的话呢，奥塞尔呢扳回一个，1-3。纳马索的点球。所以你看这青年军的比赛啊，这大开大合得好看，
1: 是吧？
0: 不沉闷
1: 啊，真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利兹联。
0: 还是发了一个角，
1: 对
0: 吧？半高球，这球没看门将，想好了就往这角踢。好，欧塞尔这边呢换人了。沙特阿布洛哈米德呢换下，上来22号斯布拉西，同时把29号伊维诺维奇呢也换下。
1: 撤下了一个右边翼位和应该说是左内部的这个左内锋，
0: 像索尔根阿扎尔啊，
1: 对，看看有没有变阵啊。压到中线之前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3-4-3。
0: 哎，这附加动作啊。哎，这就是阿克巴，这边阿克巴。
1: 侵犯之后的托板，你看其实已经达到一定层次了啊，不急不恼。
0: 好球，
1: 好球，漂亮。
0: 轻错，好球。这到了节奏三区这边，我们俩这塞抹蹭漏啊。
1: 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包括很多球员在彼此的训练，包括长时间的比赛养成的一种默契。
0: 有未来了。
1: 比赛和前面防守队员的位置呢保持得很好的紧凑，便于自己随时的出击。

0: 随着欧塞尔队打进一个点球之后啊，双方现在的攻防的转换速度有所提升。
1: 嗯，
2: 上周呢，我们也是踢了一场这个业余足球啊，我们经常会这个漂亮人群分布，有一个这个有个国家队这个女足经历的这个队员也在和我们一起踢，我们在一队，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当你拿球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是有人还是背身可以接，就是每一个球都在有这种相互间的这种呼应。
0: 不管说这球是不是他传的，
2: 对
0: 吧？他只要在旁边，就会有这种就是有效的沟通和提醒。
2: 好球！行，
0: 我弹起来
2: 真快啊！这纯个人啊，这是。
0: 这不只是快马，这是吃兔，这是。
2: 而且这身体条件啊，这个也很强壮。前插，再插。

0: 4-1，上来就进球，
1: 球队的中卫啊，
2: 加油加
1: 油加油加啊，中卫都跑到这儿，
3: 他只要一插上来就有威胁，他上一次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还是制造的那个点球，当时加尼乌是攥着对方的手让对方去被迫手球，这次又再一次的插上，先是西瓦，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带球跑，对吧？把球趟向离自己身体最远端的这个空当区，但是呢，随后的第二下、第三下，它是明显的一个降速。这是带球跑和带球两种技术之间一个非常完美的相结合。
0: 同学们，再打到中间，这个球队我们要的就是球速，传球的球速很重要，前插的时机和横传的球速。
3: 而且这个助攻的22号斯普拉西呢，虽然说是从托万的旁边去后套，但是他前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向里线内切的这么一个跑动，让自己随后传球的地点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对方的球门。
1: 好，这边赫塞尔换人了，66分钟。21号，费弗尔呢换下，另外把77号左苏呢也换下，也是两个换人。
3: 少一人作战的欧塞尔应该说体能消耗的会更快，这样的换人呢也是能够保证球员在场上尽可能的体能上的充沛。
1: 那老斯显然他更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他的节奏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3: 就是当刚才欧塞尔刚刚扳回一个球之后，老斯得迅速的把比赛节奏提了起来，然后换来一个进球之后，现在又稍微的稳健下来。

0: 面对西马造成犯规的正是上半时形成手球犯规的46号皮耶夫。
1: 对，皮耶夫那是被动手球，
0: 手被对方攥着抬了起来，
1: 被动手球犯规。
0: 点不错，
1: 门将先打出来，
0: 来皮耶夫。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好球进来了，到防守区内传，机会有了。这样的话呢，又扳回一个。这场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是拉梅西，
1: 球队的右边后卫啊，来看一下啊。门将打出来，
0: 皮耶夫这次解围呢，不光是把球向前踢，而且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方防线身后很大纵深的反击的传球。
1: 头球一点，
0: 对，
1: 传到中间就行。
0: 这是喂到了嘴里。
1: 这是另一次，定位球转换进攻啊，
0: 是曼登尼上来之后就有助攻啊。
1: 对。刚才是换上了32号曼德德和34号迪姆巴特。
0: 老斯这边之前换上来的22号斯弗拉西也是上来就有助攻。欧塞尔这样的比赛风格让我想起了之前小时候听《杨家将》这部评书的里边一个人物啊，孟良。拿着大板斧，对方扎他一枪，他不躲，拿着板斧就朝着对方脑袋上去抡。
1: 好，坎贝拉斯再次换人，

老师叫西马换下来，这二十一号海达拉。另外还上场了十一号爱德华。把后腰二十七号屈桑斯换。

0: 原来来说呢，在这些热身赛当中，更需要在正式的联赛当中，来看一看这个球员的对于整体阵型的理解。4-2，目前呢是芒斯的领先。奥塞尔给零，犹豫了一下，给了门球。
1: 哎，看看手上有没有接触啊？有接触，但是这样的力量应该是不足以导致攻防队员夸张的倒地的。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可以输，但分这个球怎么输。你像像欧塞尔今天这种踢法，我觉得是大开大合这种踢法，
1: 没错
0: 吧？这个场面呢很好看，并不沉闷，
1: 是一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感觉。
0: 现在你看，欧塞尔这边打五后卫了啊，短暂的清了一个五三幺。
1: 哦，这个球踢到了脚后跟上，
0: 吹了欧塞尔的犯规。
1: 哦，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右侧的没
1: 进场，
0: 对。

0: 攻守双方两个人撞得都不轻。先把伤口捏合住，然后应该是要马上的进行，看看有没有场边的及时的这种缝针。
1: 你看这个加尼乌的这个触球的这个区域有多布朗啊，
0: 是
1: 满场飞，
0: 包括在对方的球门区里，现在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粘合的技术，先把伤口粘合住，等到赛后呢再去进行缝针。
1: 这个进攻的强色主要在他这边。
0: 对，这是伊万诺维奇西马背身，防守队员贴得不紧啊，
1: 这变脚腕太出色了。
0: 这一下其实应该说是伊万诺维奇最大程度一个个人能力的展现，对于球的这种专注程度以及快速调整和保持身体姿态的能力。给了同伴之后有一个变相的跑动，欧三两个人没有关门啊。
1: 就你看这个，我说刚才是给了伊万诺维奇的这个精彩瞬间，但我重要的是西马，他不光有身体，还有脚下，
0: 对
1: 对吧？不光能做支点。加尼乌这边啊，先给包扎上，
0: 先止血包扎，包括更换球衣，
1: 因为球衣上有血。
0: 就是我们说，西马不光是一匹快马，他还能够吸引对方防守队员。

0: 这个已经渗出血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包扎一下。肯定是要经过第四官员的场边的二次检查。
1: 这边把好哈曼德呢换下，上了35号勒布罗。

0: 十号勒马索内被换下，下场了十八号拉索库里巴利。
1: 其净球值2.56比1.76，
0: 也不低啊，
1: 也不低
0: 啊，也不低。

0: 点给清了。漂亮。和加尼乌两人这一相撞啊，曼德格脑袋有点懵，
1: 然后加尼乌呢跳出了血、啊、
0: 是。

0: 夹金乌这边索性闭目养神了。
1: 这边比赛这个裁判做的哈，就是，就基本上你不太听到他会打断比赛，对吧？
0: 最大程度保持和保有了双方的激烈对抗的强度，
1: 嗯，
0: 而不是一碰，一碰就吹，一倒就吹。
1: 犯规了，东方犯规。
0: 当年我们在领U21。中国当时叫选拔队，2018年的时候去踢土伦杯，亲眼在马赛包括土伦很多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英式橄榄球在法国青少年当中的普及程度，这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从小就是很愿意去享受这样的对抗，
1: 冲撞，
0: 对，
1: 打一脚飞了。
0: 其实我觉得包括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很多裁判员，他们对于比赛的执法的能力和比赛的认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青少年球员带来了对于比赛足球比赛这样运动基本的认知。

0: 像这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是做的就是百对杯嘛。
1: 嗯。如果说是能够既保证绝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公平，包括能够让很多球员去这种保证他们的比赛的安全，同时还能够去保有双方的激烈的拼抢和身体的对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法，而不是有一些情况下的矫枉过正，更不是每个任意球、每个界外球、每一个定位球的发出都需要去鸣哨，让青少年的球员从小养成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习惯，也是很多青少年裁判员的一个任务。
0: 这边呢，传到大身后，不错。

0: 摆传。哎，看看这下，裁判这没给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很多认为你认为是越位，是这个球点球，但很多未必给，对吧？所以要把动作的先完成。
1: 没错。对于足球比赛、足球运动的认知呢，其实是需要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等不同的维度的参与者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0: 球有踢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施加了过分的力？这可能是裁判呢来确定给不给球点球很关键的一点。
1: 这场比赛托万也是被数次的侵犯，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看他跟对方还是很友好，对吧？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球上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场上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在得到不断的加强。
0: 去看一看了，看一看维亚。对，就这下有没有踢？肯定是有踢到，但有没有施加足够的力？
1: 哎呦，这下看着还真的不轻啊！奔着这个小腿，甚至是膝关节就去了。
0: 这球要给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先给黄牌，
1: 点
0: 球，点球。这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1: 这球啊，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要是

0: 抡起脚去使劲的踢，或者说去踹，那就是用了过分的力量，肯定是要被直接红牌罚你出场的。而托曼这点呢，停球之后他马上的右腿一横，挡在了，用身体挡在了对方防守队员和球之间。
1: 托万迪啊，托万上半比赛十分钟啊进了一个点球，
0: 眼睛一直是瞅着对方的守门员，
1: 对，左脚基本上不住跑啊，就这一下
0: 这一下
1: 猜住了。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如果攻方点球不进的话啊，那需要吹过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防守方提前进入罚球区，
1: 对，
0: 另外可能是守门员提前移动。因为如果是攻方的犯规，那就不会再吹过来了。
1: 再来吧，再来一次。又给一个托腕的机会啊，
0: 看看刁虎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猜对。托腕改变了罚球方式，
1: 打进了，这球不那么无助跑了，这样的话成了比分了5-2。
0: 这又叫哈利肯啊，
1: 这个罗马多刁虎是毛里塔尼亚的国门啊。这一下真住跑了，
0: 这个是大力瞄着一个底角去踢。
1: 对。
0: 自从欧洲杯哈里肯罚丢点球之后，他在其他后面的比赛当中也是改变了自己，减少或者说减去了这种中间停顿和这种腾空的这么一种助跑。
1: 这下半场比赛足够多的进球啊，
0: 是
1: 啊，现在也是给了3号一张黄牌。

0: 比赛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法甲比赛，双方大开大合，进球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多，
1: 这才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球迷啊。
0: 是。
1: 下场比赛伤停补时。不会短啊，
0: 刚才好像是给了一个九的
1: 啊，不是九分钟应该不会短，因为这场比赛这个确实意外频发，
0: 对，至少有两次啊，这个看威尔
1: 啊，而且还有这个球员那个冲撞倒地啊，然后呢爆炸的时间啊，九分钟

0: 十脚射门10对10，你数据上看这波塞尔真不差。
1: 是
2: 朗斯这边是2脚射门就能换来1个进球，这球斜线穿透能力很强，球速再快点，可能后点的队员就能够直接射门了。
0: 在今天现场的球迷真的是这票没白买，到现在为止还没结束已经7个进球了。

0: 有了给传，俩人上来加，哎，这应该是
1: 攻
0: 防球，前
1: 攻
0: 防球。
1: 李赛刚才出击到一半，但是这个球速太快了，自己没有敢碰。
0: 看，就短了。
1: 老四的反击有没有？塞尔现在人少，但攻上去之后不能盲目的丢球，像刚才这样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啊，就不太明智。场上人越少，更应该去传球。

也是啊，找到了左路的横当，中间两个点，落过来好球，可以打门了。这球打得不准丢。哎，这一让啊，让过来正好呢，闪出了射门的空间。角球，抬起来前点，

做。

0: 十五分前的这个士气正旺，那么在早之前拿下了这个法国超级杯冠军。
1: 那场比赛也是接近三七开的这么一个控球的劣势，但是呢还是换来了一个进球。那场比赛下半时老斯队是以一手打多，这在篮球场上这属于带球撞人。

0: 有时9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分钟。好，这球有投入了，朋友兄弟再给中间这脚射门啊，没有能够完全踢上。苏尔嘎扎
1: 还是来自右边路斯库拉西的突破和横传，

0: 球，
1: 走下了晃动。这你看，斯库拉蒂这球呢，就是前面不鸣哨，即便对方明显的犯规了，啊，我也是努力的要把球去踢出去、传出去。这个不仅仅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精神，它更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比赛的习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啊，不断的比赛。
2: 嗯，好球，抢前防守给，给不来，再传，
1: 这球再传啊，有点多了。
2: 扣，这是太乱了。
1: 这要不是五比二，肯定不会这么踢了，早就射门了。
3: 好，这边的主裁判威尔尼斯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26-24赛季法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朗斯呢，在自己的主场啊是5-2战胜了欧塞尔。这场比赛托瓦呢也是2个点球啊。另外的话呢，欧塞尔呢在少打一分的情况下，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进攻的欲望。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进球数呢也很多。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东木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林中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
5: Last three，
4: 这几个球，陈宇也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诗栋失误。哇！就目前来看，林诗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5: One five。
4: 比赛一上来，林诗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诗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元宇控制在远台，这就陈元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5: Seven two。
4: 哇。
5: Three seven。
4: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林诗栋出现了两个失误。
5: Eight four。
4: 劈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

0: 8-4。判断出来了，全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8。这一段林书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书栋相较于全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个球陈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1分了。

0: 8-10，
1: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权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eft two.
0: 一短一长。
1: Left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哎，哇！这个球林书豪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快。
1: 这个球林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妍宇给反拉了。嗯，陈妍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0: Time out。
1: 林诗栋是追到了4-5。
0: 哦。
1: 比赛继续。
0: 5-5。
1: 嗯，林诗栋追成5-5了。
0: 5-5，
1: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诗栋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
0: 7-5。
1: 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啊。
0: 8-5。
1: 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妍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嗯，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0: 6-9。
1: 运气的擦边。

0: 哇，
1: 打好技术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为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off.

0: Lock。
1: 这分林书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
0: Lock two。
1: 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Three, one.
1: 陈宇现在给到林书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书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宇一加速，林书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书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元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7-1，7-1。
0: 7-2。
1: 吃了一个发球，林书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宇中间。
0: 2-9，
1: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0: 9-3。

0: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4-10。
0: 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四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
2: 哎
1: 好哎 one love，
2: 1-1。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元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啊，这个林诗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1: 2-6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嗯，林诗诺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0: 7-4。
1: 现在林诗诺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安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

0: 给了林世栋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世栋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快了啊，快了，快了。

0: 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世栋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世栋是3-1淘汰了队友陈元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世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9: Love One
10: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9: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0: 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1: Let two three.

0: 下最强攻。石勋耀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

0: 反手走班台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看上去王一迪更上风。
1: 是的，而且在拉下旋球没有无谓失误上来的情况之下，反手还有提速。
2: 2-7。
1: 刚开局还池俊瑶还没有打开，也没有完全的能够，看出来他主体的战术。
0: 嗯。
1: 哦，
0: 这道线上王一迪拿了三分了。

0: 3, 9。
1: 现在对于施勋瑶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哦，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Ten, four. Ten,
1: 反手变线。
2: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艺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
0: Let ten five.
1: Tao Chong 半出台。
0: Eleven five.
1: 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2: 是的，
1: 第一局是王艺迪获胜。
2: 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嗯，
2: 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艺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1: 镜头给到了郑长功指导。
0: One love。
1: 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艺迪优势巨大。
2: 嗯，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
1: Oh,
2: 哦，马上有变化了，
1: 变节奏。
2: 是的。
1: 随后呢，变线。
2: 先给到了王艺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0: 1, 2。
1: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
2: 嗯，
1: 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0: 3-1。
2: 池勋瑶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1: 嗯，战术意图很明显。王一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
2: 嗯，
1: 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0: 4-1。
2: 而且我觉得王一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1: 对，这个非常可贵，嗯，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哦，
2: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1: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一迪的反手更流畅。
2: 嗯，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石清瑶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石清瑶对于王艺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1: 嗯。Seven。
0: 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2, 8。
1: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2: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1: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2: 是的，
1: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0: 8-4

0: five,
1: 还是直接拧到正手位。
2: 申俊阳这五分有三分得的都是变线球，总体还是奏效的。
0: Six, nine.

0: 哎，
1: 队友之间很了解啊。这一分其实对王一迪来说是有预判，石勋瑶要发完之后抢上旋去加速，两人硬碰硬的一分，石勋瑶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2: 9-8，
1: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
2: Time out。
1: 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勋瑶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3: 刚刚的这几分，石勋瑶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1: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是匈牙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是匈牙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守卫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让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0: want love。
1: 大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共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1, 2.
1: 王一迪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0: 2-4。
1: 那对于石勋安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勋瑶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0: 哦，这球防得好。
1: 嗯。
0: 石俊尧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0: 摁完了以后啊、这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2: 4-3

0: 5
1: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
2: 嗯、
1: 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2: 还是基本上围绕在左半台的一个对抗，先从这条线上打起。
1: 其实也能感觉到石俊尧想打节奏变化、
2: 嗯、
1: 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

0: 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1: 6-5，
2: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
2: 嗯，
0: 这一局对于石俊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哇、oh, 先发力了，这一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要是等着王一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俊尧，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一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板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一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一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俊尧。这球变得也不错哈、啊，但是王一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2: Level。Love one.

0: One, four.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勋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勋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0: three.
1: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2: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1: 王一迪完成了防转。

0: 3, 4。
1: 实际上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00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勋瑶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5, 3。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5, 4。

0: 其实这个球一直是今天石勋瑶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1: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这球拉得比较转，
1: 石勋瑶连赢了四分。

0: 6, 7, 8。
1: 刚刚这个时候视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0: seven, eight.
1: Chibiba. Seven. 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0: Nine,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Eight, ten.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中间这个落点盯得太细了。哇，好
2: 漂亮！

0: Ted.
1: 石金阳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现的球，
2: 是的，
1: 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2: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精彩的，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拳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

0: 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
9: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呢，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晚间时段。我们在晚间时段呢，将会看到自由式搏击、足球，还有100米等极具观赏性的各项决赛，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对决。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副理事长梁亮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晚的赛事。梁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自由搏击58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红方是北京智源赛队，蓝方呢是上汽 GOGO 队。
1: 我们看到今天的决赛，这个两个运动员应该是都没有保留啊，一上来就是进攻啊。
0: 对，
1: 当然出现的状况也比较多。
0: 嚯，双方操作员和场上机器人展现出来的状态都看出来，对于这场决赛呢是非常期待也非常兴奋。

0: 在自由搏击比赛当中呢，一共要进行三个回合的比赛，每个回合呢是五分钟的时间。
1: 在比赛过程中啊，这两58公斤级这款机器人，它的这个空中跳步转身是它的这个独特的地方。
0: 哦，
1: 因为机器人平时在转身180度的时候总是很慢，
0: 嗯，
1: 所以这次这个动作中啊，特意设置了一个空中跳转180度，这样会快速转身。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这款机器人它的这个垂直的向前，踹的动作应该是还是得分比较多的。
0: 是，在比赛当中呢，只有击中对方的有效部位啊，才能够得到相应的分数。
1: 是的，这次搏击的比赛应该是用拳击中点位和得一分。
0: 嗯，
1: 那么用脚踢击中的点位是得三分。
0: 是，
1: 所以我看现在决赛更多的还是在用脚在踢。
0: 是，想请梁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自由搏击的这项比赛当中，操作员一般是怎样来操控机器人的呢？
1: 嗯，其实这次搏击比赛可能都会鼓励像全自主的自动搏击，
0: 嗯，
1: 自由搏击，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操控方式。那么在进入决赛以后呢，可能为了这个更好的击打对手和得到成绩呢，现在应该是各赛队都采用了这个手柄式的摇操来进行这个比赛。
0: 嗯，
1: 那么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两个决赛的操控手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赛的成员。
0: 没错，
1: 我们光看到机器人之外，操控手使用这个每一台机器人不同的技能啊，来去寻找不同的时机是比较关键的。
0: 嗯，
1: 第二点就是，现在机器人应该还是需要操控手去控制动作和找准定位，所以，操作手在寻找机器人定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经常看机器人会踢空，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在第三视角和第一视角啊，略有这个叫视觉差的因素，所以这对于机器人和操控手的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0: 对，虽然都是拿的这个手柄，但是它不像这个游戏里可以按一个键啊就可以自动瞄准，
1: 是
0: 它需要操控员呢去找准这个方向。
1: 其实有些观众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不会用像我们场景赛一样戴上一个 VR 眼镜，
0: 嗯，
1: 用第一视角来去操控呢？我们都知道机器人在这个毫秒级的响应速度是格斗比赛中最重要一个需求。
0: 嗯，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戴上 VR 眼镜以后，第一视角虽然看得很清楚，但是在看到位置以后再快速响应到机器人发生动作，这一系列的时间延迟会比较长。
0: 嗯，
1: 所以呢下一步也是在通过这个比赛的场景啊，未来机器人在通信包括延迟方面会再继续研发和攻关。
0: 是，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到，为了进一步增加比赛观赏性啊，应该是在日常的这种训练编程过程当中会专门设计一些这个机器人独有的一些很有特色的动作。
1: 是，
0: 在比赛当中应该是一个按键就能够直接触发这个动作。
1: 是的，
0: 还是很有趣的。
1: 今天下午有这个轻量级的这个机器人的格斗比赛，
0: 嗯，
1: 我们看到更多的会使用一些飞腿啊，
0: 嗯，
1: 包括一些跳起的动作，因为轻量级在机器人的自适应的平衡上还会这个比较灵活。
0: 是，
1: 那么重量级越大，那么机器就和人类一样，
0: 嗯，
1: 它的自我的平衡性的需求更高，那么其实就很难在很灵活的站立起来。我们刚才看到黑方应该是这个在一次这个踹空以后啊，就自己会这个摔倒。
0: 嗯，
1: 那么这对于重量级的机器人的这个鲁棒性提供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0: 是，其实看到这个黑方这个上汽 GoGo 队的机器人呢，很多难度是挺高的，而且他在摔倒之后完全可以自己就站起来。
1: 是的，那么58公斤这个机器人啊，

0: 可能在这个慢慢慢慢的比赛过程中，比如说大家关注红方，他更喜欢于先用拳，然后再用横踹的方式让这个机器人自己掌握平衡，让黑方呢这个这打乱黑方的阵脚，黑方如果急于进攻呢自己会摔倒。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也是我们每一款机器人啊都有自己不同的性能和特性。
1: 看看刚才这次飞腿会不会算是一次击倒得分，如果是击倒得分的话，这个得分就高了，应该会有六分。
0: 双方运动员应该也是先试一试拳头腿脚啊有没有损坏。
1: 是，第二回合已经临近尾声，
0: 我们看红方还是比较稳健。
1: 红方的比赛风格有点像这个职业拳台上梅威瑟的这种风格，防守型的打法。黑方呢就是进攻型的打法。
0: 这就是踩空以后啊，可能是摔倒。
1: 有一些这种撑地然后扫腿的动作，就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挺少见的。
0: 黑方这叫扫堂腿的新技能。那么可能在这次决赛中可能我们没有看到红方在用，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得分啊，可能会舍弃一些花拳绣腿。
1: 是，所以这场决赛呢，赛前双方也都制定了不同的比赛策略。第二回合呢，应该是红方占据上风。进入到第三回合的较量。
0: 摔。每一次起跳和飞腿啊，可能都对这个机器人的平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型的机器人呢，我们看到黑方有一个鲤鱼打挺啊，
1: 对，
0: 黑方的动作技能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包括这款机器人可能在比赛之后还有很多庆祝的动作。不知道最后能不能选手们会展示出。
1: 红方机器人没有问题，刚才摔倒之后呢，经过复位之后啊，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
0: 我们说这种跳起啊、飞腿，包括这种旋转，可能对于大重量级的机器人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1: 腾空之后下来之后的这种稳定性啊，都会受到很大的考验。当然像机器人他在日常的训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像搏击这个项目要重点训练他的这种平衡能力？
0: 是的，其实我们到现在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啊，其实是两点训练。第一点是他的这个整机的整个的这个电机模组，包括材料，包括整个的硬件，更可靠，然后更稳定，同时还有高爆发性，特别是现在针对这个重量级的机器人。第二个就是每一款动作实际上现在为什么叫人形机器人，是因为它都通过动作捕捉和数据的积累和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机器人对仿人的一个动作状态。我们现在很多看到机器人动作都是在这个好的运动员的动作捕捉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对机器人结构的再次训练、优化才是形成。包括现在所有的我们观众们看到的出拳、飞腿，包括刚才的扫堂腿，甚至庆祝动作都是如此。
1: 这还是非常有趣的。
0: 是的，因为机器人如何在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体现出这个技能体现出来，那么从研发人员来讲的话，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动作的这个进化，应该是最符合这个身体结构的运动轨迹，应该就是几千年来进化的成果。
1: 是，
0: 所以机器人如果训练的话，第一步先

0: 先是学最优秀的人类此项运动的动作的轨迹和动作的方式，然后再形成机器人的动作。
1: 而且我们看到，哎，这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了。
0: 好，我们看到，啊，为什么会躺下？冠军为什么会躺下？哦，他做了一个引力打铁，应该是红方还是很兴奋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可能操控手也是非常心里有底。
1: 对，
0: 所以在比赛过程中就来一个引力打铁。
1: 有比赛过后的这种专属的庆祝动作。
0: 好，我们看最后宣布这个比赛结果。我们看机器人为什么躺下，是因为它不是累了，而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每一个机器人的关机和开机的归零的姿势。
1: 是
0: 啊，有一些机器人是蹲着，有一些机器人是平躺，有一些机器人是坐着，
1: 是
0: 都不一样。
1: 最终获得胜利的是红方的北京智元赛队。这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不光有比赛竞技的观赏性，同时还有很强的趣味性在里面，这是非常有趣的。
0: 是
1: 现场呢，经常能够通过机器人的这些可爱的动作，设计的这些巧思，让现场的观众呢开怀大笑。你知道现场其实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家长带着小朋友去观看，是很有趣的。
0: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是机器人自由搏击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右腿的这个壳啊，已经掉了，但是机器人就是还是没有疼痛，当然还有就是心态上也比较平稳，他不会会觉得说是我哪个地方受伤了以后会有哪个地方的一些心态的不平衡。
1: 是
0: 啊，这可能是机器人的一些特性。当然机器人也有一些劣势，比如说如果他体内在震动过程、击打过程中或者摔地过程中，线束哪一根电线突然出现了故障，那整个机器人就不能运转。
1: 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赛了。只能是退赛了。
0: 所以机器人有的时候看是非常强硬的外壳，但是内部也有一些弱点和脆弱点。
1: 是。好，接下来呢要进行到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决赛。
0: 这款机器人应该是在1米8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对于平衡性，包括对于电机的爆发性和可靠性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决赛呢即将开始。红方502号机器人奇异点队，经过之前的比赛呢，机器人的外壳上也出现了一些伤痕。
0: 是的，每次比赛这个机器人身上的伤痕是难免的。但同时我们每一次比赛都是机器人操控和机器人下一步的运动轨迹的迭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数据的积累。
1: 是是。双方的操作员呢在对机器人进行一下检查。蓝方呢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
0: 我们看到这款机器人，各位观众会看到它的身体非常修长，有时候不太像运动员，拳击运动员他们那个。实际上这款机器人它更多的是为了更多的通用性不只是做拳击，所以今年的拳击的比赛的三款机器人平台啊，都是为了通用性的准备而不是简单的专门用于格斗或者说是搏击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它是这个 身体啊，可能也是为了美观啊，做了一些你看小腿的一些艺术的设计，
1: 是
0: 啊，等等的一些技术设计，也是为了未来更通用性。
1: 嗯，
0: 而且通过搏击的这项技能啊，也可能体现我们全身运控的能力，
1: 是，
0: 特别是和武术不一样。
1: 嗯，
0: 搏击的运动可能更体现机器人未来的可靠性。
1: 嗯，
0: 就是它机器人不可能在日常的作业中没有摔倒，
1: 对，对，
0: 没有撞。碰撞，
1: 嗯
0: 啊，没有这个任何丝毫的这个剐蹭，
1: 嗯，
0: 所以机器人的抗击打性和可靠性啊，对于机器人这个搏击这项运动来说，还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没错。八十公斤级的比赛呢，正在准备过程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之前58公斤级这场比赛的精彩画面。58公斤级这个平台的机器人明显就是灵活性啊，非常好。
0: 他经常自己这个踩空以后啊，他可能会这个平衡性会受到一些损失。
1: 嗯。
0: 好，我们看到红队还是非常的稳健的。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投壶比赛的赛场。这场比赛呢是在此前，应该是今天下午时段进行的这场投壶的比赛，也是很有趣的。
0: 嗯，
1: 梁老师，投壶这款机器人的话，它主要是考验机器人的什么能力？
0: 啊，它第一个，我们的各位观众看到，把一个剑投在一个非常细小的孔里，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1: 是，
0: 它全依靠的是机器人头部的摄像头，
1: 嗯，
0: 精准的定位，同时呢，还需要我们的手臂稳定投出去。第二个就是，大家注意到，其实投壶的比赛每一款机器人的灵巧手都不一样，
1: 哦，
0: 所以它在抓住剑，细小的剑，同时扔出去那一下的松手和精准，
1: 嗯，
0: 也是对于机器人在时机的把握和触觉的传感器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好，现在画面呢又来到了武术的赛场，宁夏支援赛队。哇，这个整个动作看上去非常的流畅啊，非常接近啊，武术运动员我们人类的表演。
0: 是，我们看到其实武术的动作和刚才我们看到的搏击还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搏击需要是高爆发电击，
1: 嗯，
0: 让重高重量的机器人挥出拳踢出腿。那么武术不仅是要有爆发性，更多的还要它的这个叫减速的作用。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它我们看到有一些动作，它的这个柔顺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这就需要机器人的稳定，特别是在落地的脚落地的环节，这个缓冲，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全身运控还是有巨大的挑战。
1: 表演呢还是非常的精彩。这是在今天下午时段进行的自选拳术的决赛。把这种一张一弛的感觉展现得非常好。
0: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动作都像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1: 嗯，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介绍，其实他们在所有的这些动作里面都是先采集了优秀武术运动员的这个动作捕捉数据，
1: 是，
0: 然后再进行通过 AI 的工具进行反复的训练，
1: 嗯，
0: 再把机器人的结构和尺寸放到训练的模拟器上，最后形成机器人的全套的动作。
1: 嗯，就日常的训练，就像我们运动员训练一样，也是日复一日的。
0: 是的，
1: 只不过很多呢可能体现在代码的这个编排方面。好，我们进入到直播画面当中，继续来关注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决赛。红方呢是奇异点队，蓝方则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
0: 我们在屏幕前也能听到这个机器人的撞击声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现场应该是

0: 更加的激烈。
1: 嗯，
0: 同时呢，这个80公斤啊，一个庞然大物，同时它每一个电机对于这个爆发性的这个高爆发的电机的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我们看到它机器人现在的机器人速率还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看到可能蓝队的左臂
1: 对出现一些
0: 情况，

0: 蓝队还是在不屈不挠的，
1: 对
0: 啊，在完成坚持第一回合的比赛。其实蓝队除了拳啊可以用脚，但是呢这款机型的腿是非常长的，所以呢对于拳击这项运动来说可能还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1: 不太好去命中对手的有效部位。
0: 因为80公斤再加上腿比较长，对于踢出以后的平衡性要求是比较高。
1: 对，对于操控员的这种技术要求也非常高。
0: 对各位观众，其实操控员的操控之外，机器人也在自主的掌握平衡。
1: 对
0: 大家可以注重一下每一次踢出或者说是出拳，包括快倒的时候自己的站立，这都是需要机器人自身去完成的。
1: 是，
0: 不小心缠到了绳子。
1: 对，这个围挡呢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反弹作用，但是后来又挡了一下，挂了一下脚。
0: 我们还是要给机器人加油，虽然断掉一只手，但是它还是顽强地站了起来。平时如果是没有一只胳臂膀的时候呢，它少了一个支撑力，机器人很难站起来。但是这款机器人应该是缺少一只手的方式还是能够站起来。
1: 是，
0: 而且手臂的吊坠呢可能对重心还是影响比较大。
1: 有点影响它的平衡。奇异点队啊，这款机器人它的拳法还是很厉害的。这种组合拳刚才是完成了一次击倒对方。
0: 是的，而且这个刚才这个我们的导播啊给了一个面部的表情机器人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也没有表情。看他在努力尝试用腿击打到得分点。然后红队很聪明啊，他知道缺一个胳膊重心不稳，
1: 对，
0: 所以他用拳的方式将对方击倒。
1: 是，就越有多的肢体的接触，那么对于蓝方来说应该越不利。
0: 好，我们看蓝队已经恢复。恢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是，左臂已经能够正常使用了，这样的话第二回合的比赛期待双方能打得比第一回合更加精彩，更加焦灼，更加激烈。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蓝队尝试了一下拳，出拳，
1: 出拳没问题啊，这个左臂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双方都在试探。好，
1: 近战，
0: 准备开始。一开始用拳就是因为身高比较高，重量比较大，大家怕自己摔倒以后啊，对方得分，所以可能先试探着用出拳的方式来去尝试的得到分数。
1: 是，双拳啊，同时出击。
0: 我们看两个赛队应该是在尝试不同的动作，感受一下哪个动作更适合击倒对手。有的时候打不到对方，也是这个双方操控手的一种这个视觉的错位，导致了这个双方总是会有视觉差。
1: 对，
0: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主动出击不一定会这个成功啊，
1: 对，
0: 就会自己摔倒，所以是对于这种大身高，然后这个重量比较重的机型来说，确实挑战还挺大。
1: 脚有点被缠住了。被缠住的情况之下，这个稳定性还是不错。
0: 对，骑到了这个旁边的绳索上。这次比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让人工干预机器人。所以我们看看下一步我们赛队如何处理，包括裁判如何判罚。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人工是否可以把周边的围挡啊先给打开。同时我们看到红方把脚给崴了。
1: 左脚

0: 嗯，但是应该很快就能恢复
1: 啊、哦，是，看上去应该已经恢复了。
0: 但是，人工因为机器人是80公斤，160斤，所以还不能人工去搬运机器人，所以只能尝试着如何跨过去。好，我们看操作手应该是先让机器人平躺，然后再进入赛场，然后再进行一次重启。
1: 这腿确实长啊，一下就迈过了这个围绳。
0: 对，迈过围绳以后，我们看到脚会缠到绳上以后，它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平衡。同时跟各位观众也分享一下，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机器人并不是脚蹼越大平衡越好，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机器人在自己的平衡运动平衡的鲁棒性上，有时候锥形的这个点着力点更小，对机器人的平衡的鲁棒性会越来越好。
1: 哎呦，这个右脚看来还真是
0: 没有办法恢复。
1: 哎呀，前两个回合
0: 这个对红方来说可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看已经断掉了，所以可能无法去再继续这个更换。
1: 没法在短时间之内恢复。
0: 但是这个红方还在坚持的，掌握好平衡。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红方得分多还是蓝方得分多啊？毕竟还没有回合结束。
1: 对。好，第二回合这边呢已经结束。看红方能否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后呢，把他的脚快速修复一下。
0: 对，我们看马上就让机器人躺下，这是一个机器人归零的一个工作，然后归零以后就等于我们电脑的关机一样，关机以后就可以进行身体结构和机械进行这个维护，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替补队员啊，
1: 对，
0: 啊，机器人上场继续比赛。
1: 是。替补队员这边已经上来了，
0: 我们看到即使这个一个脚这个受伤也会这个整个的是坚持到比赛，包括他的平衡啊，也是在不断的调整。
1: 进入到第三回合的较量，非常漂亮的连续踢腿。
0: 我看双方都会尝试在一定的距离都会开始出拳，
1: 对，
0: 而且出拳的动作的速率包括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双方的这个运动员啊，还是尽量的谨慎出脚，这样的话呢，出脚它的重心高，很容易自己就摔倒，啊，所以每个运动员也是相当的谨慎。刚才蓝队应该就是，先出的脚。
1: 对。红队这边还是一直以出拳为主。
0: 我们看到幸亏有围栏，不然就是算一次这个击倒。
1: 嚯，把旁边这个摄影大哥吓了一跳。
0: 是，应该是在机器人在出拳的过程中啊，突然被击到另外一个方向，就面向观众就击去了。到最后第三回合的最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赌博性的动作，会能够这个一击制胜。
1: 因为看上去现在蓝方分数应该是落后，看看最后阶段，
0: 可能蓝方在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努力的去得到一分数。你看。准备开始用腿的方式去得分。好，

0: 双方的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好，时间到。
1: 好，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的时刻。双方的操作员上台，等待宣判结果。好，这边呢是蓝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轮式学院队获得胜利，祝贺他们。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呢，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爱眼护眼，创造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咱们要关注的是武术自选拳术。我们在演播室内呢，还是请到了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老师作为今天的解说评述嘉宾。梁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自选拳术的机器人运动员呢，他们的这个衣服要穿成中式立领短袖，同时呢上衣的对襟要有七对直襟，这个是和我们传统的人类武术比赛比较像的一点。
1: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控表现还是非常好的，也相对的很稳定，同时它在一连串的这个武术动作中啊，我们看到基本上非常像优秀的武术运动员了。
0: 没错
1: 啊，其实在机器人的背后，机器人呈现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数据的训练和积累。我估现在很多的这个赛队啊，都是采用了这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做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以后进行优化和训练，结合着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结构，重新训练才优化出了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些动作，
0: 对，
1: 和这个拳术。
0: 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机器人的比赛，不管是武术类的还是搏击、足球，其实它是交叉学科汇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因为可能数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像什么材料学，包括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还有很多这个您刚才介绍过的新的专业，这是未来要去融合到一块儿，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的一块空间。
1: 是的，是的。刚才我在认真看这套拳法，那么它实际上已经非和人类的非常接近了，包括腾空和落地的姿势、马步基本上完全的是耦合。那么实际上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人形机器人？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就是在训练和部署，包括动作的运控方面，就是实际上还是仿人类的运动轨迹是最为快效、快速的和有效率。所以特别像武术拳术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赛，大家看到它的身躯，包括腿部身材的比例，就是越像人他越容易出成绩。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后面的数据集算法包括训练，因为会大量采用人类的运动轨迹，这样的话很更快速的在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上。
0: 这套拳法还有他手上的这个动作，让我觉得自选拳术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如果去足球场上守门的话，他这个手部应该是能摘到很多高空球的。
1: 是的，包括他的身形应该是叫像功夫足球一样，能够高接低挡很多的足球。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介绍看到足球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编程好的行为，那么足球还是随机性比较强，特别是对球的判断和高速球路的判断，所以下一步在机器人在周围环境的感知方面，这个下一步可能是要集中去技术攻关和突破的。
0: 没错，这个自选拳术的机器人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动作像您介绍那样都是仿人类的，它这个是不是也是之前设定好的呢？
1: 对，它的拳术应该都是提前编程好的，然后再进行。
0: 这是立定跳远的决赛，立定跳远的比赛场地是

0: 2米乘5米，起跳准备区是2米乘1米，落地区呢是2米乘4米。
1: 我们看到它还是很稳健的。其实这款机器人应该就是和前些天我们这创造了3米29立定跳高记录是同款机器人。
0: 看看运行者队，那人类的立定跳远测试最后是看脚后跟你落地的那个位置，人形机器人这个立定跳远是不是要等它身体完全在落地区稳定之后，然后再去看它的这个跳远的距离？
1: 那它也是看你脚后跟落地的位置，但同时呢它也要求你必须站稳
0: 哦。
1: 立定跳远和前些天做的这个助跑的跳远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要求是要站稳。
0: 这个脚步的材料包括设计的方式是和刚才的天霄队完全不一样的。
1: 这015号机器人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机器人选手。
0: 这下还有一个腾空动作，
1: 是，
0: 而且是不是它的材料我感觉应该是更轻的。
1: 第一个就是首先大家要关注它的身体结构，它的结构是竞赛就要腿更长，但也不能太长，所以腿要长。第二个就是它基本上把能省掉的一些不必要的零部组件和都省掉了。
0: 确实是，
1: 就是所有的就是为专业运动而生的这么而创造的这么一款机器人。
0: 没错，
1: 我们看它这个腿部臀部的电机是非常大的，同时膝盖的电机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同时它的脚又不是很大。那我们看到这个膝盖上的电机和脚跟处还有一个连杆，它就是在单独的这个脚身体结构下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和设计。
0: 这个让我觉得第一反应啊，我感觉它很像人类的跟腱，在跳跃的时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它应该就是按照人类跟腱的设计，这样会提高它的整个的运控的水平。
0: 那这一跳呢，裁判还需要去测量。其实这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田径比赛，我们看到裁判他举的这个红旗和白旗跟人类的田径比赛是完全一样的，
1: 是
0: 有效就是白旗，无效的成绩的话就是红旗。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在转播当中去观察和判断。
1: 这个立定跳远应该比跳高难度还要大一些。就是因为它不仅要找这个我们俗称叫 XYZ 三个轴，那实际上它就是立定跳高更多的是掌握好一个轴就行。那么跳远是需要两个轴或者三个轴来去掌握好这个方向和平衡。每一次跳远的那个斜上方的跳的高度就决定了他最后的成绩。
0: 从平面几何变成立体几何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你看同一个队同一个赛手会差1米远。他第一跳是3米多，这跳更远，
0: 而他落地之后这个稳定性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就是在跳高之后跳起来之后的落地这一下对于立定跳远的机器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0: 对，
1: 其实跳远的过程中在着地那一下对机器人的挑战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它在高爆发电机的一下子爆发运转之后突然在降速落地同时掌握好平衡性，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看这应该是决赛了。
0: 对，
1: 决赛的两个这个队伍应该是两个选手并不保守，一上来并不保守，而是更多的是采取了进攻。
0: 对，因为我们的自由搏击人形机器人他们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公斤级是不同的啊，有40公斤级，我记得也有58公斤级。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级别更大也像人类一样他这个出拳包括出腿的这个力道也更足一些。
1: 是的是的，他的碰撞会更加激烈。同时呢这个可能在平衡性上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上可能两个公斤级别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重量级的更多的拳用拳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呢

0: 轻量级的呢，这个我们看，因为他踢一脚就得三分，
1: 哎，
0: 所以呢，他更多的在用腿部的动作。
1: 嗯，他其实跳跃起来也更轻盈一些。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格斗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是一键弹起，也就是摔倒以后立马就会自我平衡弹起来。但是在平时大家在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技能，因为机器人在平时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还要注重安全。
1: 嗯，
0: 所以机器人会自动设置一个慢慢平躺、慢慢起身、慢慢就像倒车一样，
1: 哦，
0: 是慢慢慢慢为了这个人身安全所设计的一种慢动作的处理。
1: 而且我记得这个今年的规则也写过一条，就是坚决不能让人形机器人对裁判或者对人类工程师有任何的攻击性的出现。
0: 是。好，我们看白队
1: 这个腿部动作真的是上的非常的频繁，而且效果相当不错。
0: 嗯，那轻量级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不会用拳来去击倒了。
1: 对，
0: 这体现第一个就是他的自我的平衡性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不管是踢向对方还是自己踢完了以后自我的平衡都是这个掌握的比较好。
1: 哎，而且我看规则上还有一条，就是击倒获胜嘛，如果一方被击倒的话，未能在裁判进行十秒倒数计时结束前依靠自主力恢复到稳定站立姿态的话，就是可判定为对方击倒获胜。刚才又是听到一声锣声的碰撞，再次进入到局间的休息。
0: 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队，一个是大学的叫华北电力大学，还有一个是企业。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很多的现在的大学啊，包括甚至中学生都在参与这项运动中。
1: 或者说有这样的专业，有这样的工作室，还有这样的兴趣社团的出现，
0: 是
1: 其实未来在这个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一片蓝海的。
0: 是，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在编程包括算法控制中，这个算法的调试中，它的工具也会越来越简便。
1: 嗯，
0: 很多的中学生都在上手，会一些 Python 或者会一些这样的一些编程的语言，
1: 嗯，
0: 就可以上手来去编程一些机器人的动作。
1: 哦，又重新开始了一个回合，
0: 这应该是第三回合。
1: 嗯，
0: 因为两个运动员基本上身高体重和性能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个叫的对拳或对腿的时候，基本上摔倒的动作都是像双胞胎一样。
1: 对，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嗯，
1: 但是也都很快的去站立起来。
0: 那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操控和操作。我们看白方已经摔倒一次，好，加油，应该是第三回合时间快到了，应该是快到最后时刻了。
1: 嗯，尽可能多的去抢到一些点数，抢到一些分数。
0: 是，我们想最后肯定会要再冲刺一波。
1: 对。因为人类打拳击或者自由搏击的比赛呢，都会说有 TKO 这样的技术击倒，或者说是直接把对手击倒。但是你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是每一个回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点数取胜。
0: 好，
1: 华北电力大学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起身的速度也很快。
0: 嗯，那基本上在预赛的过程中有很多是被击倒吧。
1: 哎，
0: 就是机器人会摔倒，特别是在这个58公斤级啊，有很多机器人是摔倒以后他可能就起不来。但是这个顶尖的这些机器人选手啊，可能现在被击倒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没错，
0: 好，最后出成绩。

0: 应该是成绩非常接近的，非常激烈。
1: 嗯。好，
2: 哦，华北电力大学队，祝贺他们，
0: 祝贺他们。
2: 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决赛，他们是笑到最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告一段落，我们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梁亮老师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是把球反抢了回来，而且。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5-5大型组的决赛赛场。现在呢，比分呢是来到7-1，由清华火神队领先。他们的对手呢是 SPQR Team。
4: 我们看到，应该是在下半场。过了一个半场以后，清华火神队应该是已经7-1大比分领先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另外一支队伍应该是来自意大利的，
5: 没错，
4: 一支队伍。自己的队员进行
2: 干扰。他在视线上可能。
3: 这个比赛呢，半场是15分钟啊，中场休息是5分钟。现在大家看到是下半场比赛。
4: 这个大型组的机器人啊，可能对于观众来看的话，可能更加的仿人。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它的运动轨迹包括动作，应该是采用了专业运动员的运动轨迹来去进行设计。
3: 没错，
4: 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更多的技能会展示。另外，各位观众看到它跑步的速度也会更快，大概现在的跑步速度它设置在4米每秒左右。所以比中型组的速度会更快，也会更激烈。
3: 这足球比赛应该是机器人全自主在进行比赛。
4: 是的，这个和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赛项都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在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是全靠自主进行完成。就是自主的决策，自主的追寻球，包括按照战术安排来完成各自后卫前锋的任务在完成所有的比赛。同时呢，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在足球赛场的周围是没有摄像头的，只能依靠我们运动员头部的摄像头来去寻找定位和寻找球。这对于这个我们机器人的技术来说，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3: 在之前的这下经过身体接触之后呢，
4: 是的，
3: 出现了摔倒。之前比赛当中呢，就看到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队伍呢，整个队伍的配合比如说当一名队员被过掉之后，马上就有第二位运动员过来补位。
4: 是的。

0: 配合得非常好。
1: 其实机器人它在设置上可能有不同的优先级。比如说，有些机器人是以避障为主，它是躲避障碍快速奔跑；有些机器人呢，它设置更多的是追求为主。那么后卫呢，它可能要快速的跑到球与球门之间，挡住球射入己方球门。那么有一些呢，是以前锋为主，就快速寻找对方的球门和球和自己的三点一线。然后快速完成射门的技术动作，然后夺取分数。所以这个很考验机器人的自主决策和视觉的这个认知的感知的系统。另外呢，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机器人在提前的算法的编程上，更多的采取了是，以追求为主优先，避障和对抗，稍微滞后一点的这种策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决赛过程中，很多的机器人在互相碰撞、击倒，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包括同组的两个红色的队员都会有碰撞的情况。
0: 漂亮，又是一脚精彩的射门得分。星华火神队现在已经是建立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1: 我们看到星华火神队的快速寻找球的能力，包括在球还没有停就快速出脚基准部位，这个对于这个视觉系统和视觉这个自己的运控还是提出了很大的很高的要求。
0: 是。
1: 以往在去年包括之前，是球停稳之后才进行找准定位和助跑再射门。现在我们看到决赛的这些机器人运动员都是在球在运转的过程中就可以找到球的位置进行射门，这对于机器人的这个视觉的识别系统和整个的算法还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包括也达成了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给这些背后的工程师们也是点一个赞。
0: 展现了非常明显的进步。那像未来，像足球比赛的这个平台的机器人，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进步的方向是什么样？
1: 我们想可能，它要解锁更多的动作。特别是在这次足球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进球、射门是解锁了更多的技能，很多都是从后场就大力的远射，夺取分数。那同时呢，防守方面呢，还略有这个技术挑战。比如说，高速的球如何快速把球挡到这个球门之前，这个对于机器人技术挑战来说是一个挑战。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能否再多一些守门员的技能。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身体往球门线上一躺就代表着是守门了，但是下一步能不能在这个禁区之内有更多的守门员的动作出现让这个大力射门更难去这个进球这可能是刚才我们看到蓝队是恰好站到了一个位置，这个叫站着不动把球守住了。
0: 是。
1: 那么下一步能不能会有在防守方面有更多的动作和技能解锁，我们也是很期待。我们看到大型组和中型组的动作完全不一样，就是它的速率，它的这个步态会更快。
0: 对。
1: 因为重心比较高，所以可能这个摔倒也比较多。我们看到刚才蓝队一下子从脚旗就踢到了边线，也是因为可能是在踢球的一刹那，红队的队员一上来，他的运算中就要躲避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所以就踢到了别的地方。
0: 红队的队员呢也是冲出了场外
1: 好，我们看红队能不能再进一球啊。那么其实对于足球来说的话，就是身后的球对机器人来说是难度最大的。因为这次足球比赛头部的双目的摄像头只能够120度。同时呢，我们看到机器人在不断的摇头，就不断的找，它也是一定的范围。 那么身后他的转身

0: 括寻找球，这对于机器人这次比赛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看看红队能否快速识别到球。
2: 其实红队识别球的速度和准度都是非常好。守门员向前给自己的队友。
0: 哎，我们看守门员和防守队员出现了失误。
2: 嗯。蓝队这边，
0: 蓝队有机会，
2: 嗯，
0: 看能不能进行大力。我们看红队的防守队员还是很快的，
2: 对，
0: 又形成了单刀，但是蓝队卡位。
2: 好的，嗯，红队的队员抢在蓝队之前将球打进，这一球就充分体现出，清华火神队他们对球的识别速度要更快。
0: 好，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嗯，
0: 实际上蓝队的防守队员是在身前的，
2: 嗯，
0: 但是红队可能更快的在寻找球和快速奔跑上又卡住了身位，
2: 对，
0: 最后完成了射门，
2: 嗯，就明显机器人的能力感觉红队要比蓝队要更强一些。
0: 在开球的时候，各位观众也要站在教练员的视角来看这个足球运动，
2: 嗯，
0: 实际上每一个机器人它同样的规格下可能还有不同位置的战术的设置。
2: 是，
0: 这次足球的比赛啊，也是因为解锁了大力射门，所以呢，这个规则上也单独设置了必须传两次球以上才能进行射门，
2: 嗯，
0: 不然会出现这个全都是大力射门的情况。
2: 是，
0: 哎，我们夹住球了，看看蓝队有没有机会。好，找到了，
2: 角度很小，
0: 非常，
2: 哎，漂亮的防守，漂亮的封堵，哎，直接选择一脚射门。
0: 好，出掉了边线，
2: 嗯，稍微差了一点点。
0: 今年我们看到机器人踢足球啊，还有一项最大技能的解锁，就是它射门的准度特别高，
2: 嗯，
0: 基本上在机器人的运算下，这个它会在短时间内运算到球门球和本身的距离，然后进行一个运算好的动作，所以它的射门的准度，大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在90%以上都会射在球门门框以内。
2: 是，这是非常高的准度。
0: 啊，那么球运转的过程中去识别，这是对机器人最大的一个挑战。
2: 对，
0: 同时有一些机器人在算法上还有些新的预判。我们看红队再次抢射。
2: 嗯，10-1了，红队展现了非常出色对于球的寻找。
0: 是的，而且球的寻找，各位观众看到，不仅仅是摄像头的追踪技术，有一些赛队可能清华火神队还有一些是预判球的轨迹，
2: 嗯，
0: 在预判球速的过程中提前到达球的地点，这样的话加入了这样一些算法的话，可能运动员的技能啊可能会更高超一些。
2: 是。还想请教一下梁老师，像机器人它怎么样去进行传球和射门这个力量的分别？
0: 啊，我想是，第一个呢，今年的机器人可能有三种，
2: 嗯，
0: 第一种是带球式，
2: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往前推一脚，然后开始追踪球，
2: 嗯，
0: 第二个就是叫推射，
2: 嗯，
0: 我们看到它就会轻轻的踢一脚，
2: 嗯，
0: 第三个就是大力射门，
2: 嗯，
0: 那么这三个力量，那么本身机器人可能就是几种力量的选择，但是球速不一样，球的惯性不一样，
2: 对，
0: 导致了我们可能肉眼看到的这个球的力量有大有小，
2: 嗯，
0: 啊，这可能是这个差别。那么机器人的技能啊，不会像人一样时大时小，它都是编程好的，啊，这可能是机器人和人类最大的区别。
2: 是。清华火神队这边把球拿下来。啊，两名队员都冲着球而去，哎，速度非常快啊！
0: 一次，我们看看，
2: 漂亮。这球虽然没打进，但是跑得很快。
0: 对，为什么踢偏呢？是因为蓝队的队员正好卡在，红队的机器人和球和球门之间的线上。
2: 是，
0: 为了他射门的一刹那，为了躲避防守运动员，
2: 嗯，
0: 所以将球就踢偏了。

0: 我们看大型组的机器人和大家回看一下这个中型组啊，会感觉到大型组的机器人的这个对抗性、激烈性和运控确实是更加的快速，
1: 是
0: 啊，更加的强烈。
1: 球在身后啊，这是最难捕捉的，两个队员都没有捕捉到。到了身前之后，意大利队这边直接选择了一次射门的尝试。
0: 我们看红队的火神队的守门员啊，很聪明，他是通过站位来去防守球。
1: 好，这个时候呢，这边应该已经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祝贺清华火神队获得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5-5大型组的冠军。
0: 清华火神队也是蝉联了两届运动会的这个足球的冠军，
1: 非常出色的一支队伍。当然他们的对手来自意大利的这支队伍同样也在这次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祝贺清华火神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对准到田径的赛场。在竞技赛场上呢，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100米小型组的决赛和100米大型组的决赛。机器人速度的对抗。
2: 鸣枪前双脚离地，黄牌警告，第二次直接罚下。机器人进入其他。
1: 一百米小型组的决赛呢，首先要打响。
2: 赛不进行判罚，若影响其他机器人比赛。
0: 我想这款机器人可能就是之前大家看到过非常这个蒙羞的跑步姿势的那个机器人。
1: 是。
2: 限时1分钟，超时退赛，进换电池。
1: 在100米小型组当中的第一道是荣耀双十战队，第二道是天宫战队，第三道是天卓队，第四道是天霄队，第五道是天骄队。
0: 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蒙羞的跑步姿势啊，都是采取自人类的运动轨迹。当时这个机器人的赛队啊，这个姿势它是通过动作捕捉找了一个女生的跑步姿势进行了一次训练和动作捕捉，但是动作捕捉之后把机器人的这个身高、体重包括结构和比例放到模型里运算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还不太符合机器人本身，所以在模型仿真训练的时候又加入了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让这个人类原有的步态更加的这个有效率，它会不断的奖励它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研发，最后就是越做越夸张，越做越夸张，就变成了现在机器人这种蒙羞的跑步的姿势。
1: 这种姿势目前来看应该是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平衡性又很好的一种姿势。
0: 这也是未来机器人在不断的姿态的优化和运动轨迹的优化、算法优化过程中，可能未来要超出人类的工作成绩和超出人类的这个技能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1: 没错，
0: 就是根据自身的身体结构和身体的这个性能来去优化。
1: 好，比赛开始。哎呦，起跑的速度非常快。二三四道的运动员很接近啊，这边跑偏了，可惜啊，可惜。其实一开始二道的天宫队呢一路领先，结果到了最后的1/3部分呢突然跑偏了。
0: 是的，那么其实百米奔跑的过程中啊，对于机器人的这个自己的掌握的平衡和这个在强惯性下冲刺阶段的一些方向的选择还是具有很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看到一道的跑步姿势更像是人类，同时呢它这个整个的腾空的高度啊也是非常好，对于小型的机器人来说，目前这个速度在12秒以内啊已经是非常非常
1: 非常快。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二三四道的运动员的

0: 齐头并进，二道甚至是领先啊，但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出现了跑偏的情况啊，最终应该是在四道的天霄队啊，四道的天霄队呢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向他们表示祝贺。
1: 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虽然是形状姿态像人类，但是它每一项运动都会有自己根据自己机械结构的一项运动轨迹，所以可能未来我们想机器人可能是在学人到像人，未来会超人，它的一次跃迁的过程中啊，还是要继续突破。
0: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我们看一道的这个高抬腿的动作，也是一个独创的。如果是人类来说，这样高抬腿的跑可能会耗费很大的体力。
0: 对，就比较像田径运动员啊，尽可能把自己的步频步幅加快一些，
1: 是
0: 相对的稳定性可能就没有其他的四台机器人那么的好。
1: 是，那么对于这个大型的这个机器人来说，特别是短跑高爆发的电机，包括跨步这个高爆发的电机啊，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有的时候大家说能不能安一个最大的电机啊，就是这个最强的电机去跑呢，实际上也不一定。因为每一款机器人它的电机大小重量它是有峰值的，它的这个有的时候大电机可能对于这个机器人重量来说可能反而动力大不一定是优势。
0: 是，
1: 所以其实机器人在全身运动过程中更应该找到一个最佳效率最佳的解，这可能是对于科研来说非常重要的。
0: 刚才呢是天霄队11秒97的成绩啊，拿下了百米的冠军，非常不错的成绩。可能很多观众也会有疑问，就是刚才像小型组呢有四台机器人相当于是同平台的机器人，他们的速度的快慢最终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速度快慢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1: 我想可能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调试和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方向的掌握是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想可能电机的热量，就是过热会去损害它电机的效率。就是有的时候电机的这个叫发热问题，如果控制得好，那电机运转得更顺畅，可能跑步得更平稳。有的时候这个跑步不仅是它的这个大扭矩高爆发，可能它的发热包括它跑步的这个线路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一点点成绩。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大型组的一百米决赛当中，第一道烽火闪电队，
2: 二道金红动力队，
0: 第二道是惊鸿动力队，非常帅气的外形，
2: 三道天骄队，
0: 第三道是天骄队，
2: 四道天霄队，
0: 第四道是天霄队，也是在之前小型组一百米拿到冠军的队伍，第五道是飞雷神，飞雷神是在动漫当中速度的代名词。
1: 屏住呼吸，我们看一看能否再破纪录。
0: 好，比赛开始。
1: 好，闪电起跑非常快。
0: 是，
1: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天霄的后程，
0: 后程非常快，几乎是同时撞线啊。
1: 8.6，再破纪录。
0: 天骄队和天霄队啊，两支队伍几乎是同时撞线。
1: 我们看到已经这个叫电机已经冒出火花，就证明是在高爆发的这种电机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运转的过程中啊，发热的问题还是比较凸显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每一个赛队啊都调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和最高的效率，
0: 没错，
1: 又突破了一次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记录。
0: 机器人也燃烧了自己，8秒64，哇！大型组一百米的决赛8秒64，非常出色的成绩。两个平台的机器人也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特点。有三台机器人呢是起跑非常快，
1: 是的，
0: 但是后程稍微

0: 有点乏力。那么另外两台机器人的起跑可能稍有落后，但是后程非常的猛啊。
1: 是我们看到红色的闪电应该是一开始起跑很快，
0: 对，
1: 但是它更多的是匀速跑。
0: 嗯
1: 啊，在这个，然后我明显看到两个白色的这个运动员是后程加速很快，
0: 是
1: 啊，这是在运动算法上和这个整个的部署上是略有

0: 成绩非常的接近，
1: 嗯，
0: 非常的接近。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百米跑，包括足球的比赛，包括其他的比赛中，各位观众会看到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的构型，
1: 是的，
0: 不同的一些这个身体的架构和姿态。那也就是现在机器人未来下一步在很多的专用领域会有一些专用的设备产生。那么对于跑步这个项目来说，这个大长腿啊，不同的一些姿态，包括这个最高的最细的这个腿部和最宽的这个电机，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运动会中看出来最凸显的。第二个就是未来在千行百业的应用中，会有更多的围绕着不同场景的研发出这个专用的设备，
1: 嗯
0: 啊，会我们想在未来的几年内都会这个迸发出。
1: 是的，今天这个大型组的成绩8秒64啊，要比博尔特的人类世界纪录9秒58要快不少。日新月异的世界，而今天晚上我们也正在亲眼见证着科技进步的时刻。现场的观众呢也在等待着最后的成绩，确实两支队伍很接近啊，看看到底是天骄队获胜还是天骁队获胜。好，最终还是天骄队0.01秒的优势力压天骁队获得了胜利，再次祝贺天骄队。好的，各位观众呢，在稍后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闭幕式转播，希望您持续锁定赛事频道，稍后见。
0: 好，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味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1: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1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味整肠丸。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冰丝带，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是街舞比赛，哈尔滨工业大学魔法原子复灵者联合赛队。这个街舞的比赛呢，其实从规则上来讲，应该是跟世界街舞锦标赛的规则是保持一致的。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 ，breaking 就是地板舞进入到了奥运赛事项目当中，这也说明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参与其中，机器人世界也不例外。当然呢，在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里面呢，它的舞种可以更多一些。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只有 breaking， 但是呢，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可以有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的霹雳舞、地板舞，也可以有 popping， 就是这个震感舞，同时还可以有 hip hop。哎，这进入到了地板，但是从地板怎么起来啊？
1: 嗯。
0: 鹿鸣机器人，从他的这个摇滚步上来看的话，他跳的应该是地板舞啊，应该是 breaking， 哎，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回环旋转，
1: 嗯，非常像我们现在的街舞的运动员啊，
0: 是，
1: 嗯，
0: 这应该算是这个头转啊，大回环旋转加头转，然后呢，连续的腿部动作，
1: 是，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稳的。那么机器人的特点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第一个呢，他。这个四肢的力量可以不像人类一样，四肢这个上臂力量较小，这个腿部力量较大。
0: 嗯，
1: 实际上它四肢可以力量一样大，只要是电机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它只要把人类的这个数据和运动轨迹模仿出来，它可以再次训练，能够更好地呈现出人类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个小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动作特别的灵活，它在做这个 air move 的时候。整个的动作连接得非常的顺畅，落地之后立刻就站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挺像我们人类运动员的了。
1: 是的。我们举办这个运动会都是让社会大众去亲身感受到，然后体验到机器人内在的规律和应用。然后其实未来每一个大众或每一个人都会是机器人的操控手，也可能是一个教练员。
0: 嗯，又是 breaking 的比赛，我看到机器人做这几个动作，还想到了一个他在这个项目当中跟人类比的优势。
1: 嗯，
0: 这人类做头转的时候怕掉头发，他们不怕，
1: 他们可以没头发，
0: 可以没头发。反而有头发在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更难一点，
1: 是可能对机器人来说也不实用。
0: 对。好，现在这是来自于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的街舞表演，哎呦，这几下上来卡点卡的不错啊。
1: 嗯。

0: 们看到他的动作的丝滑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高了。
1: 对，
0: 嗯，
1: 感觉呢跟音乐的配合度也不错。
0: 对，其实每一个机器人的关节它都是一个卡点，每一个卡点它的这个柔性的设置和丝滑的程度都是要考验电机的这个稳定性。
1: 是的，再一次回到这个58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这也是呢在这一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两个搏击级别当中相对较轻的一个级别，另外一个呢是80公斤级，卓越星空赛队红脚选手，而蓝脚选手呢是上戏 GO GO。 哎，这两个选手他们之间啊有一点像，更像是人类之间的对决啊。
0: 是
1: 因为起码呢首先两个人是面对面，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这种打中远距离的选手，距离的不靠近，但是这不靠近的话怎么能够打到对方呢？
0: 其实我们看呢像是两个机器人，实际上也是在打磨后面的操作手的心态。
1: 嗯，
0: 实际上谁先出击可能谁就可能这个先有先机，但是你看先出脚的反而自己摔倒，
1: 嗯，
0: 他会这个有所这个扣分或者记分。这次的格斗比赛呢应该是打到胸前和头部也是记分，同时呢可能摔倒几秒钟然后再站起来或者 KO， 有这几种规则。
1: 是，
0: 所以机器人的不确定是现在于摔倒以后是否会有损坏，然后呢还能不能站起来，所以大家一开始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以后啊可能会相对谨慎一点。
1: 嗯，因为呢在像您刚才提到按照不同的积分标准，如果是拳头打到有效部位的话拿1分，但是如果是腿踢到呢是拿3分，可能红方呢是想拿一个高分。但是确实啊包括在揭幕战当中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哦呦这红方还有袭击啊，
0: 是
1: 动作进攻动作相当的丰富。
0: 是啊，这个我们机器人应该是提前都预制好了很多种动作。
1: 嗯，
0: 那么也是看操控手他在动作运用中是否更加的合理，有点像电子游戏。
1: 其实我感觉更像原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铁甲钢拳。
0: 铁甲钢拳，嗯，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又摔倒。
1: 是，红方连续的几次都想尝试呢上高难度的腿部动作，但是打完了之后自己没解决好这个站立的问题，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零件掉了。
0: 嗯，
1: 我记得在开幕式上当时做这个自由搏击展示的时候呢也是哦，但是现在围绳是挂住了他的头盔。
0: 嗯，这个时候需要人工的干预。实际上各位观众看到有些机器人为什么趴在地上以后不像人一样非得是这样立马爬起来，必须要平着趴着或平着躺着，就是因为机器人有一个叫归零系统。
1: 嗯，
0: 就是它到一定姿势下必须得归到零，
1: 哦，
0: 全趴下再能重启啊。有些机器人叫一键弹起，所以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机器人的设计。
1: 原来是还有这些门道在里边。
0: 是，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怎么本来是坐着的突然自己躺下了，就是他要起身的话必须要归零。
1: 漂亮，刚才黑方呢是一个转身的旋风踢，也尝试了一下用腿，哎，这腿打到了之后是可以拿3分的。他的这个有效攻击区域呢也是包括像头部然后这个身上正面有护具的位置，同时呢还包括大腿，因为呢机器人搏击呢采用的是这种站立式格斗的方式，跟人类的站立式格斗相对来说比较相似，只是呢没有摔的技法。哎呦，这一下双飞踢得很漂亮，这是一个跆拳道动作。哦，黑方机器人我觉得它的稳定性特别的强啊，而且它的运动的轨迹，
0: 我们看裁判员在读秒，
1: 嗯，
0: 他要起不来可能就 KO 了。好，起身了，
1: 起来了，但是也有一次击倒。
0: 是，有的时候踢空也是一次测试自己的动作到没到位。
1: 嗯
0: 嗯，好，踹到了胸前，
1: 来一个正蹬。现在应该是比赛时间，哎，还有啊，还有，还以为是比赛时间到了，感觉这个黑方选手已经在现场了呢。
0: 嗯，红方可能要策划一个，对，看一下，非常漂亮， 双方共同击倒。
1: 哎，这个在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搏击动作当中叫做换拳。
0: 换拳，哦。
1: 黑方的这几次腿部的攻击，我觉得他的这种距离捕捉呀，还是挺到位的。应该说，他的这个操作员在动作的选择上和触发动作的时机上结合的是比较好的。
0: 对，为什么踢腿会有这个叫三分呢？就是因为单腿站立对机器人来说的平衡性和鲁棒下还是要求更高的。
1: 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原地跳高，哎，这是一个很震撼的项目啊。开幕式的时候，当时的原地跳高的展示啊，是跳到了2.8米左右，将近3米。

0: 看看这次的高度是多少。
1: 那其实各位观众要看到，不光是蹦得高啊，这次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地
0: 啊，站得稳，
1: 要站得稳，这对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0: 刚才宇树的这个机器人是2.18米，这个项目上其实机器人早已经远远的超越人类了。人类的垂直跳高的这个世界纪录应该是1.62米左右
1: 哦。
0: 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夫斯佩尔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后来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垂直跳高的这个高垂直起跳的高度是1.22米，上一个我们看到的是2.18米。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跳高运动员，他的髋关节的电机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跳得像刚才的运动员或者开幕式的运动员这么高呢？就是因为电机的效率是更加关键的。所以在这个科技的研发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如何让电机和身体结构和运动的动作和数据形成一个最高的峰值，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刚才竹星队的这个机器人呢是1.87米的起跳高度。这是天骄队，天骄队的第一跳是2.8米。
1: 你看它的这个髋部和膝部的关节都非常大，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膝部和脚后跟还有个连杆，
0: 哦，
1: 这些都是独特为了跳高而设计的一个单独的结构。所以我们想机器人未来的专用化会根据不同的应用会有不同的结构会产生。
0: 嗯，
1: 我们看一看这一跳，
0: 这一下可惜了。
1: 嗯，只要是没站稳就是可能就失败。
0: 是，
1: 实际上其实对机器人来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叫 X 轴，就是垂直起跳，
0: 嗯，
1: 它最重要的还是要不要被左右的重心所影响。
0: 4×100米决赛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来看看天宫的这一组，他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前进晋级路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是的，弯道对机器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是，
1: 那么直道呢，这可能是主要就是冲刺。我们看4×100米可能没有像百米那样去跑到极限，是因为机器人必须还要刹车。
0: 嗯，有弯道，还要有一个跟后边的一个机器人的衔接。
1: 对，
0: 它的这个直道是110.43米，弯道的内侧半径是23.34。
1: 嗯，好，最后这个明显不服是快的。
0: 嗯，他可以没有太多的顾忌啊，
1: 嗯，
0: 直接往前冲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速啊，感觉。
1: 嗯，50.8。
0: 那我们人类的4×100最快的应该是在伦敦奥运会当时牙买加跑出来的37秒以内，那好像应该是唯一的一组跑进37秒的。
1: 嗯，
0: 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呢，其实百米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超越了博尔特，我记得有一款就叫博尔特的机器人超越了博尔特。
1: 是，
0: 但是这个4×100确实考虑到它的弯道和这个接棒
1: 是
0: 在速度上会有一些损耗。
1: 对，就像这个，其实我们看机器人的奔跑更像是汽车的比赛。
0: 嗯，
1: 啊，包括今年4月份我们在亦庄举办的机器人马拉松，都是这个叫像汽车一样，
0: 嗯，
1: 啊，发车呀，包括路上一样。所以它汽车的这个比赛，可能最后的这个接力，它要考虑刹车的，而是其他的跑步更多的就是奔跑完了以后冲到最后可以有缓冲带。
0: 是，
1: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啊，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每一个项目它是类人，但是呢挑战的技术又不像是人。
0: 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它都在冲击属于自己的极限，但是我们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它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嗯，
0: 天宫最后的成绩表成绩时间累加是2分20秒7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那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八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e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这个足球的机械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那我们再观看这个丢球操作的时候，他说吧，观众可以先看动作是否达到了正确的动作。比丘们队又打进一球。所以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这趟直接趟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整体的团队配合，看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我们现在回到了
2: 超决赛的现场，就是最高的现场。那么在观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条关于自由体操的规则介绍，然后大家熟悉自由体操人生的自由体操。
0: 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原地的转体，

这个动作很漂亮。

0: 超人，就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吧，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非常漂亮的后空翻，后空翻之后站得很稳，原地转体的360度。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这一局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带着先是人话，这里流畅了。
0: 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不是人障碍，其实机器人是体身的动作，它打破了这个人类的一个观念，现在为了追求这个快感，
2: 确实
1: 这个体身动作的各家机器人全都有非常独特的设计，保持不同的角度。
0: 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3: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准备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3: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了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嗯，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3: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 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历经五个比赛日的赛场交锋，见证科技与体育的同台竞技。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迎来闭幕时刻。
9: 本届赛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联合主办。
8: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现在开始。
10: 无数这一刻，只为那一刻。第一，只为那一刻比你更先到达。
11: 他心灵手巧，才能接住孩子的好奇。
10: 他默契传配，只为那一刻我们都站上赛场。
11: 他身手矫健，托付会稳稳落地。
10: 他奋力举起的还有生活的重量。
11: 他动静如风，你也活力十足。
12: 准备接球。
10: 无数次打磨，无数次再来一次。从赛场到世界，从现在到未来，更灵巧，更自助，
11: 更
10: 实
11: 用。他不负众望，想赢得第一。
13: 机器人他领先了，
14: 看看。
10: 可你给的这枚奖牌似乎更沉。
11: 他们选手准备出发。
15: 各就各位。
10: 生活中的伙伴一直会在。
8: 本届运动会，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
9: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观看短片，重温本届赛事的高燃时刻。

0: 此刻各赛项获奖选手齐聚一堂。首先让我们祝贺晋级赛田径项目的获奖选手们，他们来自100米、400米、1500米、4×100米接力、100米障碍、400米障碍、跳远、立定跳远、原地跳高等赛项。
1: 其中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至3.40米，立定跳远记录从上届1.25米突破到4.83米，100米以8秒64的成绩刷新了上届21秒50的记录，均打破赛会记录。
0: 接下来，让我们祝贺来自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各赛项的获奖选手，向他们的精彩表现致以诚挚祝贺。
1: 接下来，让我们祝贺场景赛获奖选手，他们来自商超场景、餐饮场景、工业场景、应急场景、办公场景、家庭场景、酒店场景、图书馆场景、园林场景、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灵巧手专项和综合五项，让我们向他们送上崇高敬意。
0: 一项项出色成绩见证了本届赛事的圆满举办。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开启本届赛会相关内容发布。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圆满落幕，5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

0: 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但我们的目标从不只是一场运动会，而是汇集真实数据，复刻实战场地，沉淀产业经验，让人形机器人全产业跑得更高效、更稳健。今天，组委会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开放数据就是为了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今天，我们面向全球征集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特种作业等领域的真实应用场景，并结合征集结果升级赛训基地。基地将实行统一规划、数字管理，面向全社会开放，为赛队和企业提供真实、高效、安全、可追溯的训练环境。同时，我们倡议所有赛队、企业与我们一道，将在基地生成和采集的数据面向社会无偿开放。我们相信，以真实应用场景为核心的竞赛将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我们现向全球发布5项接榜计划，汇聚产学研力量共同攻坚。一、端测多模态感知，让机器人看得清、认得准。二、高速稳定无线通信，让机器人连得畅、传得快。三、手臂与灵巧手的协同，让机器人控得准、做得巧。四、复杂环境下的模型抗扰及泛化，让机器人换个环境也能干。五、实时精准的智能电子裁判系统，让比赛判得准、评得快。我们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围绕5个方向拿出真本事、攻克真问题，形成真成果。从开放数据到开放场地，再到开放课题，让我们共同为下一届运动会蓄力，推动人形机器人加快走进产业、走进生活，在北京的赛场上一同见证新的突破。
1: 赛事即将落幕，科创永不停息。在组委会统筹指导之下，机器人进校园活动正式开启，将赛会资源转化为科创教学动能，让赛事价值向教育领域持续延伸。让我们有请北京机器人租赁公司总经理高展上场，他们将面向大中小学捐赠100台人形机器人。
2: 除此之外，参赛企业和队伍代表也将捐献在本次赛事中获奖的机器人，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1: 同时，有请北奥集团总经理刘辉上场，北奥集团将同步提供配套支持，面向学生和各界无偿开放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发与科普传播，推动机器人走进大众。
2: 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处长李金涛上台代为接受捐赠，随后这批机器人将统筹配置到大中小学赋能校园机器人教育与科创实践。

0: 此刻，持续五天闪耀冰丝带赛场的智新，将迎来归处时刻，让我们共同见证。
1: 这枚智新承载着本届赛事的无上荣光，镌刻运动会的精神印记与赛事影像数据，延续人机共生、科技逐梦的信念。
0: 让我们共同见证智新微处，静待它来年再度闪耀世界。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将再次携手联合主办，继续书写科技与体育交融的全新篇章。
0: 让我们相约冰丝带，共赴来年之约。
1: 朋友们，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

0: 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八个比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的较量，由意大利球手7号种子科波利来迎战18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2024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第二轮。当时科波利是以2-1的比分获胜。这是两人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的交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保罗是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7号种子意大利球手科波利。科波利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9，今年是24岁。在科波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3个巡回赛的冠军，2026年是收获了1个。而这3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呢，包含了2个红土和1个硬地。唯一一场硬地的胜利呢，就是在今年拿到的，是在今年的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站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硬地的冠军。今天比赛一上来啊，保罗还是给科波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科波利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2个破发点。好。哇，这一球保罗没有打准。科波利挽救了1个破发点。

0: 看一下第二个破发点。
1: 好，
0: 也是瞄着死角去打，速度非常快，可惜没有入界。漂亮，保罗正拍有一个突然的提速，打出了质量。这样的话，一上来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就是实现了破发，确实是非常快速进入状态的一位选手，在自己的第一个接发球局表现得非常强势。好，来到汤米保罗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直得。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呢是赛会的18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4位。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今年是29岁。在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拿到了1个。这是汤米保罗的教练员斯泰恩。斯泰恩曾经是执教过美国名将考瑞尔，也是帮助考瑞尔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并成为了 ATP 的世界第一。他呢是从2020赛季开始和汤米保罗合作的，也是非常强势的发球局，40-0的领先。这一拍没打准，二发。这个球稍微有一些些的运气成分啊，弹网过后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导致保罗没有能够回出质量。40-15。一个一曲内角的高质量发球，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破一保，2-0领先。科布里的第二个发球局。
2: 15 love.

科布利这个想法是好的，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一个快速的变线，但是自己的反拍还是打出了边线。也是正拍变线当中的一个失误啊，一个主动的失误。

0: Let's pass.
1: 擦网有劲。一发出界。二发是直接得分，这样科波利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52周的一个整体的评分情况啊，整体来说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差距不大啊，基本上是0.2至0.3分的一个差距。而两个人最好的一个评分都是在移动端，保罗的移动端评分是8.9，科波利呢是8.7，两个人相对较弱的部分都是接发球这一项数据，保罗是6.9，科波利是6.6。好球啊，漂亮。往前的反拍结出了质量。其实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啊，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的衔接做得也非常的不错，立刻是随球来到了网前。
0: Por el lado.

这一次上网的效果不佳。这个反弹球接的实在是太长了啊，几乎可以说是给到了科布利的手中啊。科布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之后找到了保罗身后非常大的空当。想要发一个一区的内角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二发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汤米·保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出了第一个双误。保罗是再次实现了保发3-1的领先，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赛进行了13分钟的时间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底线的三拍都打得非常不错啊，很有深度，这样在保罗的防守上啊给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第25次打 ATP 的大师赛啊。

在库布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ATP 的大师赛，曾经在26年的

马德里大师赛啊，这项红土的赛事是打进了八强，而25年的多伦多这场硬地赛当中是打进了16强。所以说今年辛辛那提科布利能够打进硬地的八强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硬地大师赛的最好成绩。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打了一个追身。

球啊，这个发球终于是发得非常的出色。40-30，局点。又是一个压线的发球。这也是科波利的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辛辛那提大师赛啊。在2026年的时候，他是打进2024年的时候打进了16强啊，首轮就是2-1赢下了保罗。第二轮呢，由于达尔德里退赛，所以是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当中，而第三轮是1-2不敌胡尔卡奇啊。25年是止步第二轮，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阿特玛纳。15-0。

0: Turn it on.
1: 保罗这个正拍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底线的得分，保罗11分，科波利是5分。一区外角出界比较多，二发。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40-0。这过去52周，保罗在发球端的表现是达到了8.0分，这个数据呢也是超过了科布利的7.8分。
0: Game
1: 速度非常快，直接实现了 Left Game 的爆发，以及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目前科波利是先发2-4落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上来也是一记 Ace 球。今天 Ace 球的数量，保罗目前是3个，科波利是2个。

0: 15-15。这个自己科布利正拍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啊，没有过网。15平。 在移动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保罗还是回出了直链。这个正拍的斜线啊，让科布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想到。 一发失误，二发，啊，想抢一下二发，但是保罗自己这一拍没有打准啊，直接打飞了。30平，这也是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布利二发的得分率是比一发得分率高啊，75%，一发得分率只有46%。 到目前为止，科布利的一发状态确实是不佳啊，更多的需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去下分啊。 那好在两位选手其实，在接发球端啊，都不是这个评分非常高的球员，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在接发球端表现更好的话，可能科布利现在落后的情况会更加的多一点啊。好，科布利也是想要在压力之下直接是有一个变化，正拍切削去放短啊，打乱一下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可惜自己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保罗再次实现了破发啊，5-2的领先。 转头马上来到了汤米保罗的发球胜盘局。保罗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进入状态更快的一方，而科布利确实也是一位相对来讲啊稍微有一些慢热的球员，所以看一下他后续比赛的状态。
1: 15-9.

0: 格里菲菲，
1: 罚球值得。汤米保罗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第47次打大师赛啊。此前他是8次打进过1/4决赛啊，也包括了本次。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多伦多，20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2024年的罗马，以及2025年的罗马大师赛都打进过四强。两个盘点，哇，漂亮！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2的局分获胜。比赛用时27分钟，

0: 的时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4: 草本炖鼎来一罐，
1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鼎。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数据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啊，就是一发的成功率和得分率。汤米保罗呢在一发入界率当中是75%，而科波利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保罗是15中14啊，成功率是93%，而科波利呢是13中6，成功率是46%。科波利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优于保罗的。这对于目前的科波利来讲啊，主要还是要把一发做好，无论是入界率还是得分率啊。

目前第二盘的比赛，科布利是以4-1领先。好球啊！再下一击 ，S 球40-0。目前本局比赛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见保罗的发球的效率。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0: 雪球来到中前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衔接，直接收下了本局最后一局2-4，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一发弹网出界，二发。接一发的站位靠的还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一拍科布利还是很可惜的。发球发的不错啊，保罗也是回的质量不高，但是后续自己的第二拍还没有能够打好。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二发直接得分。
1: 15-13。

射下一记 ace 球30平。

关于就自己的发球啊，让对方回不过来的这个数据，口里呢在第二盘比第一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在这种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科波利也是并不往后退啊，也是死死的站在了底线之上，想要去和对方硬碰硬。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保罗是优于科波利的，现在保罗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哇，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好发球，再来一记 ace 球，也是高高的弹到了看台上。第二盘的 ace 球数量科波利是4个，

0: 最近辛辛那提的气温也是比较的高。
1: 哦，
0: 还是瞄着 S 球去打的，没有入界，二发。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两个正拍的直线在落点上回球的路线上是有变化的。这样科布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5-2的领先。比赛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第二盘的整个局面逆转，保罗在第一盘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啊，但是第二盘慢热的科布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好状态。嗯，这拍打丢了。科利在此前啊，辛辛那提之前的比赛，在今年是打了一共是8项巡回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
2: 15-1，
0: 这是一接球。二发，嗯，漂亮！可见科布利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2: 15-13，
0: 也非常敢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拍，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迅速的换握啊，变成一个反拍的切削，反拍制胜分，2-1。接发球这一拍，科布利确实是完成的很不错啊，应该是回了一个压线啊。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40。挽救了一个盘点之后，面对第二个盘点，哇，依然是发球值得40-平。这样的话，保罗是挽救了两个盘点。嗯，一记 S 球拿到了局点。嗯，漂亮。
2: Watch please。
0: 一记 S 球带走了本局。保罗也是在挽救了两个盘点过后完成了自己的保发，3-5。

0: 撤进。
1: 但转头马上会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盘局。上来一发的失误。二发确实没有打出质量，这样呢，保罗的接发球也是给科布利造成了压力。还是没有一发啊！现在科布利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发。不错。二发的得分率，科布利67%，保罗是38%，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

还是要依靠二发。双跳了，在这一个长多拍较量的回合当中啊，口里笑到了最后。正拍直线，衔接正拍的直线，等到了这个高压的机会。一拍没有打死之后啊，再往前有一个低手位的截击。截的质量非常高啊，相当的短，迫使保罗用非常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追到这颗球了。23拍的长多拍，漂亮！而这个正拍子回球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刁钻。保罗目前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回斜线的这一板啊，今天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多次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好球了，可见他是不怕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下的正拍回球的，这也呈现出了他在移动端的一个优秀的表现。那随着保罗在往前的回球失误啊，科布里已经是再次拿到了盘点，40-30，第三次的盘点。科比也是通过大角度的落点啊，去调动对方，但是自己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入界啊，有些可惜。40平，保罗再次挽救了盘点。

0: 反拍切削啊，和一个底线的深球出界了。詹科布利再次拿到盘点，这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四个盘点。好发球。漂亮，这一拍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精彩啊。科波利呢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6-3的局分获胜，这样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平。科波利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此前是打了18项，比较好的成绩首先在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这个墨西哥的硬地战当中啊，是拿到了冠军，决赛是7-6、6-4战胜了迪亚福。而4月中旬的 ATP 500的慕尼黑战啊，这是德国的红土赛事，是收获了亚军。最值得一提的一定是5月底开赛的法网，是一路战胜了佩莱格里诺、吴亦丙，包括勒纳钱、施瓦伊达还有阿利亚西姆，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收到了阿纳尔迪的退赛大礼，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和兹维列夫打满了5盘，最后是2-3不敌兹维列夫，拿到了亚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到底哪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九，
8: 温食润养好时候。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9: Hola, Joseph.

在温网之后的科布利呢，会有一定的波动。在 ATP 250的乌马格这个红土赛事当中，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当中啊，是止步了首轮；而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硬地战当中，也是止步了首轮。那这一战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啊，科布利已经是找回了自己在今年的好状态。目前他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在硬地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漂亮，还是。

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保罗在决胜盘一上来就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保罗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是四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他呢是在 ATP 250的休斯顿站收获了冠军，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布勒查加。另外呢，他在2月中旬开赛的德莱海滩站，包括5月中旬开赛的德国汉堡站，以及6月中旬开赛的女王杯当中，都打进了决赛。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的高质量深球啊，长出了边线。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我们提到了科波利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呢是在二发的得分率这一项数据上，确实是比保罗占优非常多，是达到了65%的得分率，而保罗只有38%。而一发的入界率以及一发的得分率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科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以及关键分的把握上啊，做的还是更加的突出的。两人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都是打出了5记 ace 球和1个双5。

0: Tenerla.
1: Good energy, bud. Good energy. Positive.
2: Cole 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对手的跑动，毕竟是决胜盘的较量了，两个人在体能上都不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通过这种大角度的分点去调动对手。

0: 一发没能入戒，二发。二发还是稍微有一些挤到了科波利的正拍啊。
1: Godson

0: 了最后一拍的落点还是比较深的，由于科布利也没有太向后退啊，所以这一拍自己有一些顶到了，回球出界，40-15。保罗这一局的发球状态啊，稍微有一些掉线，主要是呈现在了一发的成功率上，还是要依靠二发。哦，漂亮！科布利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科布利也是及时发现了对方这个发球状态的下落啊 ，return ace。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确实两个人都不是在接发球端非常见长的选手啊，他们自己的评分数据上接发球端的评分是相对较低的，而两个人都是在移动端有着更高的分数。连续的去压科布利的反拍，收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保罗目前是2-1。科布利的发球局，上来一记发球直得，依然是发球直得，30-0。好球！
1: 过了，好嘞！
0: 通过一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之后，自己正拍立刻衔接一个反斜线，最大角度的撕开了保罗的防守。好球啊，二发发的真好，高弹跳的一个二发，带着墙上旋啊，这样科布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以 love game 的方式实现了爆发，2-2。
2: Thank you, madam.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0: 二区内角发球直得。今天的主裁判啊，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努尔。

哎呀，这个高压球自己打丢了，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些着急。主要也是科波利啊，在防守端确实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呈现出了科波利是一个防守反击专家。这个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反拍的救球啊，虽然说质量不高，但是能够把这颗球救回来啊，已经是不容易。往前的得分率啊，保罗是11中4，这个得分率并不非常的高。

完了，现在还是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科布利的反拍，去迫使对方在连续多拍的压力当中出现失误。这次终于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连续的两拍好球，终于收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网前得分。就面对科布利这样以防守见长的选手来讲啊，想要一拍去取胜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衔接。发球值得，保罗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先发3-2，两位选手依然处在均势当中。比赛已经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场地上会稍微有一些阴阳脸。其实两个人这次能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啊，也都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库里此前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16强，而汤米保罗呢，此前打过6次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啊，最好成绩也是16强啊，是在2023年打进了16强，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哎呀，这个在截击还有球弹地之后再去出手啊，在抉择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最后还是等了一秒啊，等球弹地之后想要去反拍打出一个大角度，那出现了失误。好发球，40-15。现在站在阴面啊，去。

0: 看阳面这一方啊，会稍微有一些晃眼。主力实现保发3-3。双方交换场地，保罗发球，以及 S 球拿下本局的第一分，一个压线的好球。那汤米保罗发球确实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自己的发球端，尤其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一发出界，二发。还是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发上战术。好的发球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反拍解出了斜线，找到了科布利的空当啊，30-0。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好球啊！科布利的正拍回的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很深。这就没有给到保罗太多的反应时间。那科布利的团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科布利是越打越放松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保罗的发球发得太好了。这一拍接发能够回到界内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回出质量。保罗直接做好了 one-two punch 的衔接，40-15。好球啊！
1: 40-30。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易发失误。哦，二发也失误了，保罗出现了一个关键分的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科布利目前只有一个，保罗现在是三个。四十平。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心态啊。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讨厌失误的。

选手，哪怕有时候这个球我们自己回的会安全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啊，他都更希望这个球是不失误的，非常希望自己打出成功率。所以在刚刚的双误之后，这个心态稍微有一些受波动。

0: 漂亮，押反打正啊，再打反。这次的长头拍的较量，保罗还是笑到了最后，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回合。29拍的长多拍。
1: Disciplina qua, forza.
2: Get nasty, come on.
0: 这一分也应该消耗了两位选手比较多的一个体能啊。看一下下一分。
3: 好。
0: 嗯。一发没有入界，发长了。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追身，在底线反拍，想要去切削一个直线，还是出现了失误，拍面没有完全的放下来啊，有一些太直了。破发点，好发球直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4: Good routine right here. Go, but take your time.

保罗正拍想要去回一个突然的直线啊，去调动科布利，但是自己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科布利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再次挽救破发点，回到平分啊！这一局已经打了8分17秒的一个时间了。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一局啊。但是保罗要尽可能的实现保发啊，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泄气的，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二发，来到保罗的反拍啊，保罗的回球还是出界了。这一局的比赛，保罗主要是在自己的一发上啊，包括整个的发球状态上有所波动。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转化成得分。科布利再次拿到破发点。

0: 终于是拿出了好的一发，一个发球值得再次拉回到军事当中啊！这一局实在是太难了。看能不能延续这个发球的好状态啊！这对于保罗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比赛超过了十分钟的时间啊，保罗是拿到了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发球局。啊，一发失误了。要依靠自己的二发了。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科布利想要去抢二发的这个决心啊，站位非常靠前，抢的也很凶，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保罗是艰难的实现了保发，4-3，依然是在均势当中，先发4-3的领先，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1: 15 love.

漂亮。在反派的长相池当中，科布利是率先变现的一方。连续的两位选手之间的反派斜线的对抗啊，科布利率先打出了一个反派的直线啊，打的质量非常好。法罗的反拍斜线长出了边线，科布利40-0领先局点。

0: 二区外角的这个发球还是被保罗预判到了，也是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一记 ace 球直接完成了保发，4-4。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是你追我赶，毫不退让。目前都是各自完成保发。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都是换一个新的球拍啊。新球会相对来讲稍微的比旧球重一点点。
1: Love 15.

考虑自己的正拍回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目前的比赛当中，第三盘的比赛呢，科布利是更敢于去变化、去变现的一方，自己也是在进攻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0: 莫。
1: 30-15。
2: 30-15。

0: 一发下网，二发。其实保罗也想去打一些高质量好球啊，去给对方一定的压制，而自己的失误比较大。确实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打这种正拍的反斜线啊，难度还是会比较高的，也长出了边线比较多。三十平，
1: 哎

保罗啊，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这个往前的高压没有打出质量之后啊，后边主动权就握在科布利手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球啊，没有能够下分，就这一拍直接是送给了科布利手上。科布利本来就是一位防守非常健长的选手，你能够打出质量，可能科布利都能够防得回来啊，更别说是这种高压不够有威胁的情况。这样科布利在本局比赛当中啊是实现了破发，也是非常关键一局当中的破发。目前科布利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5-4领先。马上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赛局。发球值得，先拿到第一分。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汤米·保罗。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0: gentlemen.
1: 59.
2: S 球，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啊，30-15。
0: 杨某输完。
2: 好，还是瞄着 S 去打的，出界了，二发。再下一分40-15，这样的话科布里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漂亮，科布里一记正拍的反斜线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科布里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而在下一轮比赛，他将会面对法国球手21号种子菲斯，也期待两位选手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次恭喜科布利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最好成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

0: 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好的，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被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圆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 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四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德埃坎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啊。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啊，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的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8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的8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啊。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了，就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瓜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的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德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假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厄德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能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10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

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只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球员顶出来。格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塞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它没收。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欧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杜埃凯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曼城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巅峰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郑州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

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康莱利，康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呢，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快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雷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里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丽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里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守门员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把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
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

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三届社区队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队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打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三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哎，大维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我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雷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雷尔自己打的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雷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啊，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

的这种机会。马雷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梅尔高，卡拉菲奥里，本怀特，阿巴卡还可以起坐。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掉了，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多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多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这球传得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多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那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

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英卡皮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基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个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你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尼森造成了错利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挂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奔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你现在0-2落后，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
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然而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过来高，永怀特身后马卓埃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科塔，今年44岁。波德高，他给，塔波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托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哎，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啊，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挡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大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利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苏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大卫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当然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那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

0: 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拉亚，只能得了高给身后直传球没有传过去，落空。马白凯哈佛茨，苏里斯再给哈佛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佛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一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下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的，格瓦迪奥尔

奥莱利，格列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列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罗本迪亚斯，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踢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不，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啊，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拉在那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Gracias.

塞梅尼奥。

0: 实，
1: 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

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德罗队时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索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菲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九十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九十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盾的比赛，啊，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二三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二四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啊，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厄德高，奈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7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7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这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他。

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博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博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奥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奥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三分零二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

林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这里是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乌桑诺夫，塞梅尼奥，

米特刘易斯这球都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阿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阿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他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曼城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局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啊，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 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你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剑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嘿，十环漂
1: 亮。好，
0: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击一分，而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曦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2: 9 Lucas
1: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1: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宇曦这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

0: 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off.
0: 看李雨琦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雨琦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实坐坐坐，稳住。好久，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十环，这样李雨锡目前是领先一环。
2: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锡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锡是29-25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 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建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建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建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建环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集中，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2: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因为其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
0: 目前还不错。十环
3: 好，
0: 很
3: 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3: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他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打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好，马上坐，坐。
0: 九环，
1: 别叫判断啊，你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坐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就是这样啊，她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坐，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了。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

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部队十号林俊龙，配合分位，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咱这边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Defense。

0: 来，咱们给运动员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被防守组成为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主队继续防守。
0: 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我们请防守中队二号队员，组长的黑 ，Box Number Two，Rookie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四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请起立，立正，一起防守，每位追上六人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22-7，世界杯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1: 他们现在进攻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1。
0: 苏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全攻全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好的，掌声！这位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出去绿线。

0: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这个队员拿出了冠军，把这罚球两次，扔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跑跳。

0: 好的，请为唐朝的中队编号六一胜发出规定，深圳男的后队换人三圈胜。欢迎男生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好兄弟，好样的！你及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0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炳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14给林炳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罚球。

0: 三名队员来，中队求全。
1: 三教练，三教练。
0: 希望他们在后场底线接球线。上半场1分0秒时间。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林炳胜，欢迎吴兄。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的球迷朋友们。

0: 好消息来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9: 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叫辣肉，
13: 应该的。
14: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

0: 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霍金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兄弟，林敏胜球权领先。张平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Number zero on the lin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球队防守十号朱云龙打手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观众朋友家人，观众回来继续防守。

而且是因为二号队员这个犯规，王老师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贝拉西，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无效，韦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快来快来，继续由深圳队认识球权。现在南边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晓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晓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晓，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对不起，对不起，球队防守，我们向你守这个犯规。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款26，看谁赢吧，全队犯规一百。

0: 向新疆苏明辉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的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迎比赛标杆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

0: 80。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他把线两位有效，防守中队二十三号队员达成了规，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双平静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径。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

0: 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五分到反超十五分，打出一个单节二十分巨大分差的那一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三十五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我们为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甚至在二十秒队员队是犯规。
0: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江证券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辉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辉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铭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

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弧金球。

孙铭徽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

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

0: 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十
1: 分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今天呢，主场作战的利兹联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阿森纳队穿着他们的客场队服，深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比赛的直播。利兹联队主场对阵阿森纳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主队利兹联队，阿森纳队是上半场从右往左攻。利兹联队目前联赛排名第16，阿森纳队是联赛排名第1的球队。但是最近的3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扩大与第二名之间分差的这个势头啊有一些减弱，所以目前呢他们和第二名的分差只掉到了4分。虽然依旧排名联赛第1，但是

0: 现在舆论说，这场比赛很重要，
1: 哎，
0: 不能让身后的追兵追得更近。今天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来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主队列子联队，门将位置上26号达洛，今天呢三个中后卫是6号乔罗顿、5号斯特鲁伊克、3号古德蒙松，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24号贾斯廷、2号博格尔，中场有4号队长阿姆帕多、44号伊利亚、18号施塔赫、11号阿伦森和9号卡尔福特勒温，是三个顶在前面的进攻队员。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1号大卫拉亚，后卫线上呢，今天因卡皮、加布里埃尔、萨里巴和廷贝尔同时首发。其中萨里巴和廷贝尔在赛前一度还传说有可能这个伤势啊不确定能否参赛，那今天他们依旧出现在首发。另外呢，哈弗茨可能是阿森纳的球迷比较欣喜能够看到他能够重新回到球队的序列当中。其他的上场队员还有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进攻线上呢，今天14号哲凯戴什居中，特罗萨尔19号特罗萨尔和20号马杜埃凯是在左右两侧。
1: 看一看阿森纳这个角球啊，
0: 没有过前点。莱斯三连八，
1: 廷贝尔传中，
0: 开场之后利用这次角球的前后的这个时机啊，形成了一段时间的围攻。这个球最终还是让主队的守门员26号达洛给拿到。
1: 因为这个比赛在1小时之前呢，就是开赛前1小时，双方公布的首发阵容来看，萨卡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好像是热身的时候萨卡受伤，
0: 是
1: 马杜埃凯今天又是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右边路。
0: 本来在报名的名单上啊，就是1个小时之前那份名单，萨卡还是场上队长呢。
1: 对，
0: 现在呢，萨卡已经离开了本场比赛的大名单。
1: 这个对球队的进攻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影响，因为周中啊，球队打了一场这个欧冠的比赛，虽然这个可能有些波折，但是还是取胜。那么从那场比赛的这种首发阵容来看，这场球，其实也就是哲凯赖什还有哈弗茨两个球员是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其他球员基本上位置上全换。
0: 对，徐指导谈到的那场周中的欧冠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主场战胜了阿拉木图的凯拉特队。不过呢，比赛丢了2个球，他们3-2获胜的，再加上之前那场比赛和曼联的2-3那场，两场比赛丢了5个，可能就是阿森纳的球迷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防守怎么
1: 哎
0: 出这么大的问题。托勒萨尔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交锋战绩上，在过去6场联赛当中的交手，阿森纳队都保持不败。面对利兹联队，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利兹呢是本赛季的升班马球队。
1: 利兹这个赛季其实上半段比赛打得还是挺挣扎的。球队的主教练法尔科一度是在下课的边缘，但是他在打曼城那场比赛，球队上半场比分落后，0-2落后，下半场法尔克他改变了球队的阵型，从这个4后卫体系他变成了3中卫这样的一个站位，所以那场比赛下半场球队打得还是不错，虽然最后那场比赛输了，但是那场球之后球队也就是把比赛的阵型，球队的阵型从这个4后卫体系转变为3中卫。从那之后成绩还真是一直是不错。
0: 是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

0: 到了，利兹联队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16啊，也就是排在降级区的边上。但是呢，你要细看积分的话，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冗余。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本赛季英超联赛目前在降级区那三支球队——西汉姆联队、伯恩利队和狼队，尤其是狼队啊，它分数掉的比较远。嗯、你再来看一下啊，利兹联队这次进攻进了禁区里边了。然后呢，排在降级区最边上的18名的西汉姆联队积分是20分，其实利兹跟他们有6分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个排名啊，听起来16名，好像是在边上，但其实呢，好好踢的话，本赛季大有希望能够保级。
1: 啊，球队最近的表现还是不错，虽然平局比较多，但是这个不输球啊，
0: 嗯，
1: 让这个球队还是有了这份自信。哎，这是主教练法尔克。曾经也是在其他球队执教，像诺维奇啊、等等一些球队。哎，这利兹的定位球啊、角球啊，能力也比较强，因为球队啊，这支球队啊，身高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0: 对，好球，这个球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哎，这也是一次在对方半场的犯规，奥文森。让阿森纳队一个快攻的机会被消灭在无形之中。利兹呢是英格兰北部的地区，是约克郡的中心城市。这个说起来，阿森纳呀，应该是从南部的伦敦北上。刚才徐指导说，利兹联队这个平均身高高，英格兰好像首先啊平均身高都不低。另外呢，北方地区的这几支队，感觉这个高度格外要，有优势一些。
1: 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利兹也引进了很多球员，当时法尔克就谈到了，我必须要引进点大个的球员，因为英超这个对抗跟英冠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扎克赖什被逼到了脚旗附近。
1: 对，这是托拉萨、
0: 这是托拉萨，托拉萨啊。边后卫上来是一个非常强的身体接触，
1: 就是在与利兹这种密集中路打法为主的球队。有些时候你看见哲凯赖什的机会不会特别多，
0: 他应该要做出不少牺牲。
1: 对，另外今天的哈弗茨，看一看他的位置跟这个哲凯赖什啊有没有一些轮换。哎，
0: 哲凯赖什啊接到队友的界外球之后呢，想要回做给英卡皮，但是传偏了。
1: 对，从目前来看呢，哈弗茨的位置应该是在中场居右的位置。
0: 嗯，贾斯汀，两支球队在今年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阿森纳队在主场是5-0大胜。要说交锋战绩，肯定阿森纳队还是要占据明显的优势。不过那个时候，利兹好像刚刚回到英超联赛，一切都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1: 就是球队啊，法尔克，他在赛季初的时候谈到了，我必须要掌握在比赛当中啊两个禁区内这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也就是说这种身高，所以他引进基本上都是1米8、1米9以上的球员。但是呢，法尔克他的这种以往的执教风格打法呢，他又比较强调地面的配合，所以在打曼城那场比赛之前，球队其实也是在这种摇摆不定的过程当中。
0: 是，
1: 那场比赛之后，哎，球队开始，稳固自己的这种打法，尤其是这种三中卫的体系，两个边翼卫的助攻能力也还是比较强，所以那场比赛之后球队哎反倒是找到了这种感觉。
0: 嗯，你看今天用的就是三中卫的体系。
1: 对，
0: 哇，利兹在自己的主场踢的是虎虎有生气。
1: 是，这利兹在主场这个他的这种气势啊，一直以来在贝尔萨时期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作风。
0: 那个贝尔萨这个要不就是在阿根廷队，要不就是在利兹打3-3-3-1，这球非常有侵略性。
1: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这个18号这个施塔赫，身高1米94，但是脚下技术还真不错。
0: 施塔赫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
1: 嗯，
0: 嚯，这个铲球没有犯规啊，外围打远射漂亮，这个左脚射门质量很高。
1: 这队长安帕杜
0: 稍微的高出了一点点，你看看这个，
1: 这乔罗顿

0: 哎呦，这球打得还真漂亮，
1: 左脚发力非常充分，奔着远角去。
0: 对，但是阿姆帕杜啊，现在也是被很多豪门盯上。这个赛季，利兹的这些媒体也谈到，下个赛季能不能把他留在队内，这是球队重建的一个关键。
1: 首先，请凡尔克把利兹留在英超，
0: 对，
1: 再争取把凡尔克留在利兹。这个球判的是在争抢位置的时候，在地面上扎克赖什的撞人犯规。
0: 斯特鲁伊克他是来自于荷兰，其实引进他的时候，当年啊就是在贝尔萨时期，他是可以打后腰，也可以打中后卫。

0: 贾斯汀。
1: 对，从现在目前这个站位来看，哈弗茨应该是在哲卡赖什的身后。对，那今天的站位可能还是有些变化，赖斯还有这个苏伊门迪两个人是双后腰，这样的话会解放哈弗茨。
0: 法尔克教练啊，是一个德国人，他在来到利兹之前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有过短暂的执教，之前呢是在俄罗斯，再之前就是徐指导说了，在诺维奇队
1: 对
0: 有过执教的经历。廷贝尔

0: 因为现在这个伊卡皮他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他的打法可能跟以往卡拉菲奥里还不大一样。他的助攻卡拉菲奥里在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在前场，更像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伊卡皮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防守位置。
1: 罗艾凯好球啊，这个球呢其实找到了人丛当中的缝隙。
0: 马德凯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这种终结能力还有助攻能力，来到球队现在好像没有助攻也还是没有进球。
1: 因卡皮应该比较明显能看出来是一个从中路改造到左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后卫，
0: 但是卡拉菲奥里在场上他的这种自由度，甚至他有些时候就是球队打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因卡皮耶呢，他在场上的话更可能像是跟这个加布里埃尔以及萨利巴形成三中卫的体系，让解放右路的这个廷贝尔，其实四个后卫啊都是踢中后卫，
1: 对，
0: 都能踢中后卫，也能踢到边路。
1: 马杜埃凯今天是临危受命。阿尔特塔虽然他的球队在本赛季一直处在领先的状态，但是现在呢因为身后的追兵越追越近，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0: 而这份压力一个是来自于身后的曼城以及这个阿斯顿维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媒体啊球迷啊其实给球队压力还是比较大。
1: 这个来时
0: 好球啊，
1: 叫回来哈弗茨有机会射门了，最后这一脚没有发上力啊，苏维门迪在同曼联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的那个失误啊，让他当时也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对不起队友。当然也有球迷说，你苏维门迪回传那下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中后卫给你的时机好像也把你推了坑里去，好像是萨里巴给的吧。
0: 是反正那个球啊最后啊
1: 都不对，
0: 对，
1: 后防线这几个人都有点小问题。
0: 我专门看了一下专门分析那个球的一个失误的过程，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在那一瞬间球员做出的一个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反应。

0: 但是姆伯莫的原始反应很好。
1: 对，看看啊，这个法尔科说的这个额外十厘米的优势
0: 来了，第一点还是让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三个人之间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的撞墙。

0: 利兹在主场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他防守的这种位置，这种交锋线还是放的比较靠前一些。
1: 是，现在的控球比例43%对57%，今天的主裁判呢对整个对抗的尺度范围比较宽，而有助于踢得更硬朗。对，
0: 他中场还是布置了非常多的球员，像阿伦森、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几名球员，能力都还是非常强。
1: 嚯，这种身体的强对抗啊，要是不硬朗的话，在英超生存下去真的很难。
0: 周凯赖什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挺强的，一般球员这下可能都撞飞了。
1: 斯特鲁伊克，今天呢，因为位置的原因啊，这两个人肯定这种硬碰硬会非常多的。
0: 那周凯赖什他现在在队内的这种位置顶在最前面，哈弗茨在身后，也是利用他的这种跑位，他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给身后的哈弗茨啊，看看能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

0: 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哈弗茨这一伤啊，已经离开先发阵容很久了。
1: 上一场欧冠比赛，哈弗茨是有进球有助攻。

0: 米兰球场的看台上的球迷对于刚才阿森纳队的这一次防守不是很满意，觉得身后有用手搂抱的动作。
1: 但是卓卡赖什啊，其实他现在在球队当中，尤其是打这种强对抗的比赛，他也挺吃力的。
0: 嗯，
1: 因为各支球队对他肯定都会重点盯防。哦哟，
0: 哇，这个回传稍微的有一些慌乱。
1: 苏维门迪这个球传的，
0: 想起上一次。
1: 对，
0: 还好自己中卫啊，当时在位，所以可以在中间用头球过渡一下给守门员。球虽然没有出界，但是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
1: 你看今天这个对抗，不仅在场内球出界了，一样还在对抗，
0: 那也得拱你一下。
1: 对，是右边翼位是博格尔，他是跟阿伦森，今天是利兹联唯一在唯二在场上身高不到1.8米的球员。
0: 那肯定是有点别的手段。
1: 对，他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强。阿伦森呢，在前场他的这种串联啊，小技术啊，这个方面还是比较优秀啊。
0: 贾斯汀

0: 哎，这个球判了阿森纳的进攻队员哈弗茨的推人。
1: 哦，他今天是把贾斯汀放到了右边，然后是啊，博格尔的位置其实推的还是比较靠前一些，
0: 好像是在贾斯汀前面。
1: 对。贾斯汀今天是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中卫，古德蒙松是左边翼卫，古德蒙松是左边翼卫，然后是乔罗顿，以及斯特鲁伊克这三个中卫。

德罗萨尔尽量禁区里边拉横传，鲁顿

0: 走外线，右脚传中，球速比较慢，这是一个角球。角球的数目，利兹联队有一个，阿森纳队这是第二个。刚开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
1: 后面有五个阿森纳球员在门将身前有一个。
0: 德克兰莱斯，地点被防守方顶到。
1: 德克兰莱斯他这个在这个左边路的角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0: 球的传中，三中卫之后呢，防回来，防线罗位会变成五个后卫，这个宽度的覆盖应该还是不错。利兹联队这个几次防阿森纳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高球还是低球，都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1: 苏维门迪啊，他小时候啊，国际象棋下得很好
0: 啊，
1: 还获得过冠军，但是上一场比赛可能下错了一步，
0: 关键的一步。
1: 对，
0: 刚才那个回传其实也挺危险。还好是加布里尔在正好在这个球的回转线路上用头给过渡了一下，
1: 还好。这国际象棋里边我记得有个防御的招是叫马其顿防线是吧？还好后防线还这个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现在就是右边路的角球质量，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强，因为萨卡在的时候他这个左脚的脚法还是比较固定，马杜埃凯还得提升一下，看今天能不能贡献一个助攻啊。
0: 高球基本上都是防守方顶到，这个球没有解围出去。林卡皮，
1: 各位，你看这今天这个比赛，不知不觉才25分钟了，过得非常快。
0: 是，
1: 这场上没有任何的试探，
0: 而对抗的这个强度很高，所以这个比赛感觉张力比较足，
1: 一直都是在这种高速度、高对抗下来完成的这种对抗。
0: 林卡皮今天几次在这个位置附近的界外球，他经常是感觉发不出来，因为盯自己的队友的这个其他的防守队员盯得非常紧，没有明显的空档。刚才那一次他给这个哲凯莱什的时候，后者在压力之下回传给他就失误了。所以莱斯说：“你这个界外球我来吧。”
1: 是，我直接
0: 罚进的了。
1: 对，我还是来个手榴弹，
0: 直接扔进去得了，扔到禁区里边。
1: 赖斯这个脚法呀，没问题，但这个手。

0: 可能还得练练，这个力量可能还是稍显不足。
1: 刚才主场观众虚在于感觉赖斯一只脚已经踩到场地上去了。球已经出界了。
0: 对，但是这个阶段频频是给阿森纳角球啊，这对利兹的防守来说压力太大了，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同阿森纳比赛，现在角球都是主要的一个防守的重任。
1: 嗯，
0: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球员他肯定注意力集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心理压力也还是比较大一些。
1: 小球开起来，哎，回到了马德埃凯这儿，
2: 好球啊！
1: 漂
2: 亮，漂
1: 亮！这是苏维门迪，在比赛的27分钟，在前点顶进了一个球，就是徐阳说的这个前面的角球数目这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连着累积了好几次。最终累积出这么一个边路的二次传中，最后是由苏维门迪头球破门。
0: 而且这个球马杜埃凯终于完成了加盟阿森纳的助攻啊！我们看
1: 第一个角球是他开进来，
0: 对，
1: 解围出去，再还给边路的马杜埃凯。
0: 哎，这个是对。防守已经乱了，就是他并不是说有针对性的这种布防了，完全是在下意识的一个站位防守当中。你看这三个人站在原地啊，
1: 所以门迪轻巧的用头一蹭，因为马杜埃凯这个传球啊传的球速快，线路低平很有利于报抄，这么近的距离守门员是没有办法。
0: 这一声大吼啊，苏门迪也是对上一场比赛那个失误的一个释放，
1: 是一个释放。

经过了前面将近半个小时的较强的身体对抗之后，这个阿森纳队在客场把比分的僵局打破。在利兹的主场埃莱顿球场，曾经是击败过切尔西，也打平过利物浦，打平过曼联。洛门，球门有护住，莱斯

0: 在过去的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的控球逐渐的比例再提升，已经到将近就过了七成了，71%了。
1: 而且阿森纳这种控球的话，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在利兹半场来完成的，角球、定位球、二次进攻，这也是给了利兹后场非常大的压力。
0: 对于刚才这个界外球球权啊，大家的想法不太一致。另外啊，利兹联队有在场边上在热身的队员参与了刚才那一次球权的争夺。客场不好打啊！这场阿森纳队来到利兹，原本选择的航班都取消了，因为大雾的原因，后来是换了一种交通方式。

0: 方式。也还好，到利兹，伦敦到利兹，大巴车估计5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啊，坐火车可能能更快一点。
1: 好球啊，这球塞得不错。

0: 但1-0领先之后啊，对阿森纳的进攻来说，可能前场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更多一些。而利兹现在前场投入的人数似乎要更多了，因为今天这个二号博格尔他的位置还真是比较靠前一些。另外这个贾斯汀呢，进攻有些时候他也会来到中场。瑞典国脚古德蒙松，但是在埃兰路球场，不管球队输球赢球，这个气氛，一直都是有保障，
1: 必须是一顶一的。
0: 对，
1: 这是在整个英格兰历史最为悠久的足球场之一。我们知道利兹联队呢，应该是成立超过100年的俱乐部了。
0: 对。
1: 埃兰路球场几乎也是跟他们的历史同样悠久，不过呢，有一项动议是在本赛季之后，埃兰路球场要在原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应该会把它现在这个座椅数啊，要大幅的提升，整个体育场也会更加的先进现代化。又是个角球，
0: 这一角球啊，这个防守一方的这个心理、压力太大。另外，现在防阿森纳角球，各支球队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区域的防守。
1: 这球的线路是奔后点来的，比较高，这个线路还形成了威胁，在后点的头球摆渡。
0: 这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其他同伴往前冲的时候，哲凯赖什他是留在了原地、跟刚才那个角球不一样，刚才那个角球五个人可能全冲向前点，这个球是有意识的把哲凯赖什留在后点，
1: 由他来投球完成了摆渡。
0: 哎，这就是伊卡皮，他基本上就是在左中路跟左边路，他进攻几乎是不会来到球队的这种中场这个区域。
1: 啊，这个球是在出球之后应该是被踩到了，
0: 这应该要吃牌了吧？
1: 阿尔福特勒温，主裁判吹停比赛，要把勒温叫到身边来，警告一下。感觉可能暂时还没有掏牌的打算，但是口头警告是。起码的，勒温出脚慢，踩到脚面上，他没有收，相当于是。
0: 你说这一下，其实也有点故意的，故意的去踩踏，
1: 就是他不收嘛。
0: 是，这再说勒温这46大脚，这要踩上去，
1: 加贝埃尔估计也得46的脚，
0: 是，
1: 估计已经记住了，
0: 记住了，这小本肯定已经记上。

0: 通过上半场这36分钟的比赛能看到，对这场比赛阿森纳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一个是考虑到球场的这种气氛，另外对手的这种打法，这种侵略性，阿尔特塔还是给球队做了很好的这种比赛的计划。而且阿尔特塔他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是吧？打利物浦之前，先是在这个球场训练场地放上这个"你永远不会独行"这个歌。
1: 这个球的犯规动作也是比较大的，放倒了廷贝尔，这回应该要掏牌了。古德门松，他知道这一下廷贝尔一转身，自己已经失去防守的线路了，如果让对方过去一转身一抹就进去了。
0: 但廷贝尔他的对抗能力强啊，尤其是他这个底盘低，然后这个腿部力量爆发力，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跟这个本怀特两个人在边路打法不大一样。
1: 边路拉空了，马布莱凯一对一走底线传起来，角球。今天他这一侧效果还是逐渐的体现了出来，再加上古鲁蒙松在这边吃到黄牌之后，可能接下来利兹联队的左路防守会有一些麻烦。角球数目已经是1-6了。
0: 这又有新战术了。
1: 球直接进了，前脚而来，而且直接破门了，是不是算作传中那个人就直接踢进去了？是马德凯直接踢进去了吗？
2: 马德凯今天又有进球又有助攻啊！如果算进、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嘛，是吧？今天临危受命。
2: 对，此前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啊。
1: 这个球确实几个人捂着嘴一商量，又商量出一点门道来。我们看一下啊。这球直接奔着进角而来，而且是直接破门。
0: 对，这直接破门，这是算他的直接进球了。
1: 零度角，哎，守门员虽然打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打出去。
0: 角球的质量太高了，而且他这个球，你想这个前点啊，而且他打的是前脚，一般情况下角球可能会转到
1: 后脚，是吧？
0: 他这个转到了前脚，而且是越过了前点防守的球员，这个角球质量太高了。
1: 前点两个人，勒温也在这儿，守门员在移动过来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位置又被勒温给挡住了。马杜埃凯这个球应该是角球直接转进了球门，两次射正两个进球啊，
0: 效率太高。而且这个比赛阿森纳今天这个球员整体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1: 哎，这个球应该转一下方向了，但是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呢，苏维文迪先是顶进了一个头球，之后呢，马杜埃凯的角球造成了对方的守门员在门前的处理失误，最终球飞进了球门。比分呢，在上半场是0-2，利兹联队主场落后于阿森纳杯。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其中老斯塔夫上场呢，应该是换下了24号贾斯汀。阿森纳这边上半场2-0，应该说这个进攻呢还是非常的顺畅，主要呢是萨卡受伤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顶替他的马杜埃凯今天呢表现上佳，
7: 联赛也有助攻了，就差一个进球了，
6: 就差几厘米。
7: 对，
6: 那个球如果守门员不打的话，这个角球就直接转进球门了，角球质量极高。
7: 是，我们也看看下半场利兹这个打法跟阵型啊有没有什么调整。奥卡菲尔呢他是踢前锋，朗斯塔夫他是打中场。
6: 嚯，这个传中球质量还不错。布鲁蒙松，
7: 古德蒙松啊，他助攻能力还真是挺强的。今天也是被这个马杜埃凯上半场压制。看看利兹的角球前点，
6: 利兹的换人撤下去的是24号贾斯汀和44号中场的格鲁耶夫。
7: 格鲁耶夫上半场几乎就没有看到的。这有可能会回归到4后卫的这样一个体系，
6: 是观察一下。

0: 球，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失误的传递，
1: 撤下了一个中场，撤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一个边锋，上了一个中场，应该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0: 是看起来是个四后卫。
1: 那这样的话，博格尔可能又打回到边后卫的位置上。
0: 对，现在防守的边后卫站位就是博格尔。

0: 好球，一个很好的身体的对抗，古蒙松。
1: 朗斯塔夫、阿姆帕杜现在在中场，对，就上半场你中场几乎是，就是没有，你都没有思考的权利。
0: 嗯，
1: 啊，下半场在中场看一看朗斯塔夫、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怎么去组织这个进攻。施塔赫今天上半场也没有发挥出来，他这1.94米的身高啊，其实在对其他对手比赛的时候他是真管用，也曾经是入选过德国的国家队。
0: 好球，看看好球，身体先挤住分到右边，角球。这边呢是有利兹的队员受伤，阿伦森，但是因为本队控制球权有一次反击的机会，所以主裁判也都没有吹。刚才呢是勒温扛下了第一次对抗，然后呢阿伦森是扛下了第二次对抗，所以给了队友带球向前的机会，而阿伦森那下有点受伤。博格尔，
1: 你得让这个勒温啊得对抗起来，他特点就是这个。好球啊，
0: 嗯，
1: 啊，这是斯特鲁伊克，
0: 以色列队有了第一次射正，就是刚才斯特鲁伊克那个头球。阿森纳队依旧还是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两次射正，两个进球。
1: 这个现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啊，这个身高又上来了。现在就是阿伦森有点稍微有点拖后腿啊，奥卡福尔这个身高也1.85米，朗斯塔夫得1.88米。
0: 约克郡没有孬种，必须都是。
1: 哇，你看
0: 这个球底下那个扛，算一下扛人犯规吗？勒温是觉得是这样，但是裁判没有吹，他跳起来了，然后加韦埃尔没有跳。
1: 你上半场才加韦埃尔那一下，小本都已经记上了。
0: 哎，
1: 哎，单刀机会。哎呀，这个球
0: 慢了，
1: 太犹豫了，
0: 这个球慢了，让罗顿给追了回来。这克莱什，这是队友拼着挨了一脚。
1: 对，这应该是特罗萨尔，这一下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慢了，
1: 这球传的真好，打门了。
0: 哎呀，是他第一下调整那下其实是可以射门的，有个起脚的机会。罗顿呢其实就是等着你再多调整一下，我就上来拼着一下。
1: 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在可接球的状态下平均拥有空间的距离啊，
0: 嗯，
1: 哲凯赖什是在英超这些前锋中他是最少的，
0: 嗯，
1: 就是摆脱对方后卫距离最少，他应该还是要提升这个数据。
0: 又是角球，就是奔这个角来的。今天马德埃凯算是加练的一堂前场定位球，练了，这是
1: 个
0: 得6-7个了吧？
1: 对，这个角球这么发下去的话，我觉得。

0: 他这个左腿内收肌啊，都有
1: 会疲劳。
0: 对，但是现在各支球队啊，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森纳这个脚，就是你防他的时候怎么样去防。现在就是各支球队采用这种区域站位，现在来看比较困难。
1: 嗯，

0: 这个球传的挺高级的
1: 啊，我还以为是阴差阳错。
0: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1: 马洛艾凯横向拉开，这一步趟的有一点点远。
0: 马洛艾凯他的这种过人，其实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速度做的也还是不错，但是他缺少一些技巧。
1: 嗯，
0: 他跟这个萨卡比较起来，萨卡可能在突破的时候，他对空间啊，对跟防守球员之间那种距离的感觉可能要更好一些。
1: 好球啊，廷贝尔这个转身很漂亮，球还没有丢。纳巴埃凯也倒地了，哨子还是没有响，助理裁判那边举着旗，判的是阿森纳队的犯规啊，还是这个球出界啊？
0: 应该好像
1: 给的任意球是吧？
0: 好像是判的一个越位，
1: 越位、啊、
0: 判的马杜埃凯的越位
1: 啊。阿尔特塔今天反正对这个裁判组一直不是特别满意，不停的在抗议。
0: 这个第四官员啊，我看一个第四官员他写一篇文章，说这个最讨厌的几个这个
1: 主教练
0: 对，阿尔特塔算是其中之一
1: 啊，就是不停的这个施加压力 是吧、
0: 哎、
1: 好球没有过前点，这球传得很贼。这个裁判不知道多大岁数，应该没有经历过穆里尼奥吧？穆里尼奥在英超的时候，估计裁判员们也都是很头疼的。
0: 还有就是，他当时谈到了克洛普，算是一个阿尔特塔，说是第四官员说恨不得他就上场比赛得了。另外一个就是纽卡斯尔的这个助理教练丁达尔
1: 啊，丁达尔。
0: 他跟埃迪豪分工挺明确，埃迪豪负责场上的这种纪律指挥，这个战术指挥，丁奈尔就负责盯好这个第四官员，
1: 尽一切可能为本队赢得利益。
0: 对，有中场之后，下半场古德蒙松的位置
1: 上去了。
0: 对，
1: 这个传球稍微的高了一些，球速太慢了，所以对门将来讲有惊无险。博格尔下半场踢了十分钟了，经过阵型的改变之后，利兹联队有些起色。
0: 中场人数明显增加了，也有了这种呼吸的空间。
1: 奥卡福尔，就算倒地也得撞你两下。

0: 明显感觉到在中场调整了之后啊，这个施塔赫的拿球的频次也在增多，他脚下过球的次数多的很多，和上场比起来。
1: 一方面阵型的调整，另外一点，阿森纳下半场这比分领先啊，也会把这个比赛踢得更有弹性一些。
0: 这个球裁判是判了犯规。法尔克也有点生气，就得这么踢，对着自己的场上队长阿姆巴杜鼓励。
1: 因为对利兹来说呢，这场比赛不是说不能输，但是你这个气势这个心气儿不能丢，因为这个球队现在也是处在保级这个边缘啊，可能一场两场球稍微不赢球的话，就可能被身后的球队超越。

0: 还有6分的冗余，但是赛程还长啊。下半场调整之后，利兹的控球率涨到63%了。上半场呢，其实落后阿森纳队控球是落后10个百分点，45%对55%，但是下半场踢到目前为止是63%。哎，这个球转身很漂亮，拉斯塔夫。
1: 但是他这种控球率的话，就是控球率上来了，但是给拉亚造成的威胁并不大。这个要提升就是你的效率。其实上半场阿森纳进攻，阵地进攻也没有创造太多的机会，但是他定位球这个效率太高，
0: 角球太多了。
1: 对，
0: 古德蒙森，他的位置能够在下场频繁的提到这儿来，应该就是一个进步。这个球呢是不仅要到了任意球，而且廷贝尔还为此吃到了黄牌。这种都是在进攻方面提升之后给对方防线带来的损耗。好了，这哥俩现在一人一张黄牌，
1: 对，
0: 接下来看看谁控制得住。
1: 古德蒙森还假装往远了看，要传中。
0: 突然一个想穿裆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主要判的应该是廷贝尔把胳膊抬起来，用肘架住了古德蒙森，所以这个动作为此吃到了。
1: 廷贝尔说：“你过我就过我，你还要钻裆过我，这个
0: 杀而不可辱。”但是俩人现在位置一是对着，二呢都有黄牌了。
1: 但是现在下半场的这种压力来看，廷贝尔要更大一些。
0: 阿拉鲁的主场球迷是看到了球队的改善，

0: 这个任意球的机会不错呀，位置也不错。这次看台上的球迷开始在这身后鼓噪，
1: 这个气氛太好，埃兰路这个气氛太好。
0: 地点是阿森纳队顶到，球还在禁区里边混战。阿森纳这边也要做出调整了，戈德高、马丁内利也要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中前场来做一番梳理。这个球迷的氛围，就是你注入一种可能看不见的这种力量。 但这种力量，给球员、给球队带来的帮助其实是巨大。
1: 是，
0: 博德高跟马丁内利上场把马杜埃凯换下来，马杜埃凯感觉腿好像有一些小状况。今天呢临危受命，表现得相当不错。
1: 不错，
0: 踢了一个小时，场上的两个进球跟他都是直接相关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直接助攻，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几乎就是他打进的。
1: 联赛完成了助攻啊，哈弗茨被换下，
0: 哈弗茨还得。 回来之后再找找状态，本赛季英超到目前为止呢，还此前只有过替补登场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记录。其实感觉他身体本身的这个恢复还可以，今天的这种强对抗也都没太吃亏。只不过呢，他是进攻队员嘛，他在进攻的时候，他不光是有身体对抗，他还需要一些对球的这种感觉。
1: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阶段，极限作战。 其实需要每一个球员，现在对阿森纳来说，球队伤病恢复的都还是不错。现在哈弗茨来说，就是需要做好他的一个比赛的时间管理。马丁内利和。
0: 马丁内利和这个马杜埃凯，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位的换人，看看跟这个特罗萨尔是不是有一些位置的交换啊？一会儿再看一看。
1: 博德高顿上来基本上应该也是在这个哈弗茨的位置上，就是在哲凯莱什的身后。下半场这个15分钟让埃兰路又重新的活跃了起来，
0: 是
1: 上半场球迷稍微有一些沉寂。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比赛，尤其是强队，他有些时候，这种上半场的这种控制、这种压迫、这种领先的话，会让球场的这种气氛降低。这也是很多球队这个教练员可能赛前也有这些要求，就是让主场球迷的声音降低，然后来减轻自己球队的这种压力。

0: 还有这个能力。
1: 阿诺森球没有出界，阿诺森
2: 这个下半场的气氛明显不一样。
0: 嗯，就利兹联这个球迷，阿伦森曾经一度被球迷这个虚的都这个教练都不敢用的上场比赛。
2: 这也是锻炼球员的大心脏的时候。
0: 好球啊，
2: 还有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啊，刚才这个球阿伦森在他的外线有一个接球的好的空档没有给。
0: 博格尔啊，还是一个粗线条的球员，
2: 好球没有过顶，还是博格尔，他在这儿还没退回去呢。
0: 乔罗顿，我没记错的话，他在利兹啊，从这个英冠开始，他持续首发打满了好像120多场比赛。

0: 很多媒体也谈到了英超这个比赛，它跟其他联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排名靠后的球队跟积分榜靠前的球队之间实力差距很小。
1: 嗯，
0: 有些时候如果你一旦疏忽，一旦有些伤病情况的话，排名榜尾的球队，甚至排名榜尾的球队击败排名前几名的球队是常事常态。
1: 所以这个比赛就激烈好看。
0: 对。
1: 而且呢，每支球队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战术，经过调整之后，往往非常见效。这个就很了不起。你包括今天上下半场，我们感觉利兹联队就完全不一样。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住，下半场有些改善。
0: 教练比赛当中的这种灵活性还是非常强，这也是现在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个执教的这种场区，教练员他的改变。
1: 你看这球迷高兴是为什么？古罗门通一把把马六内利推出底线，制造角球，球迷就很开心。不断的施压呀，角球数目提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0: 可是跟阿森纳踢，只要是跟曼联踢，这个玫瑰德比啊，更激烈。
1: 角球数目他们有四个了，阿森纳队是八个角球。你刚说这乔罗顿啊，他是出自斯旺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呢，大量的这个职业生涯呢，其实是所属权属于热刺，
0: 热刺，
1: 但是他不断的被租到其他俱乐部，包括就是中间很长时间租到利兹。
0: 这很多球队后来想买，想引进他，但是他还是选择留在利兹。我看他一篇采访，他谈到，他说他来到利兹之后，就像他感觉就是一辆汽车停在车库里四五年，没使用，但是开出来之后跟新车一样，就是他现在的感觉。所以他在利兹啊，真的是连续踢了100多场比赛。
1: 这是在北方找到家的感觉。看看阿森纳队的这个球，这边在投诉有越位嫌疑，比赛再继续。过去10分钟利兹联队控球是80%，这个变化真是非常的明显。古德蒙松在第一助理裁判员的眼皮子底下，身后扑倒了阿森纳队的队员马丁内利。
0: 马丁内利、厄德高上场之后，也还是需要尽快的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因为下半场球队始终处在防守阶段，所以对这种控球型啊，或者。

0: 是速度反击型的球员，像马丁尼来说，有些时候他的特点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发挥出来。
1: 嗯，看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阿尔高传了一个低的线路到前点，
0: 这个你别说，这个定位球挺有创意的，真的挺有创意的，
1: 这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对，
1: 然后前点马雷内利跑过去占据前点阵地之后，还故意一漏，制造混乱。
0: 现在换上厄德高之后啊，这个球队看看这球啊，就是现在中场呢，赖斯、厄德高，还有这个孙门迪，孙门迪他的位置可能就居中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赖斯的位置有可能会适当的前移，他跟哈弗茨在场上这种打法还是有些变化。
1: 是，厄德高是个明显的组织点。
0: 对，但是他的活动区域呢，又是在这个右边路的活动。
1: 哦，这个铲球没有铲到，马雷内利。哎呀，这个球扣点防守的博格尔没有限制住哲凯赖什，哲凯赖什终于在对方防线上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好对付的人，3-0了。这段时间对于艾兰路来讲实在太残忍了，这个时候冷雨开始下下来，因为刚才那段时间控球80%以上啊，明显的有了起色，却又丢球了。
0: 那这个球传球传得漂亮，
1: 还热得高的组织，斯特鲁伊克出来，但是没有铲下来这个球。马雷内利
0: 传得漂亮，
1: 博格尔呢在远端似乎没觉得这个球很快就能来到自己所在这个区域，没想到这个球就过来了，他在那一瞬间被挤到了身后。
0: 哲凯赖什这个位置抢的还是很聪明，是吧？他是直接抢在了博格尔身前，博格尔非常难受，这个球再拉的话就是点球了。
1: 是，你看哲凯赖什是先启动的，
0: 是他先抢这个位置，
1: 用
0: 这个球抢的还是非常漂亮，
1: 扫进去。
0: 这个比赛其实对马杜埃凯、哲凯赖什来说都是我觉得提振士气的一场比赛。当然这个球呢这边换人了，
1: 阿伦森被换下。
0: 嗯，
1: 利兹呢要说场上的局势好像刚刚起势，但是又丢球了，这个打击比较大。他们换上了21岁的博纳诺特，
0: 另外刚才那一个阶段呢，利兹一直是压制了阿森纳，所以刚才你看斯特鲁伊克那个铲球啊，其实在那个位置上他可以先是靠近他，是吧，不让这个马丁内利转过身来，但那个球你一铲的话，你再起身，马丁内那个球已经完全控好了。当然那个阶段这个球迷这个气氛，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不铲都不行了。
1: 这个防守队员稍微有一点上头了。
0: 对，是他更好的处理应该还是靠近他，延缓的不让他转身。
1: 巴尔克这边呢是换上了尼翁托。
0: 其实
1: 这个球赖斯觉得球不是自己碰出的边线，
0: 可是现在利兹他现在压上的幅度非常大，对在这个开阔空间带球能力非常强的埃泽来说其实是有机会的。
1: 控球率呢依旧还是利兹在下半场占有58%对42%，但是呢在下半场的进攻，你看利兹长控球却只有一次有效的进攻，阿森纳队有7次，而且比分呢也变成3-0。
0: 另外真正给拉亚威胁的次数不多。
1: 这比赛踢得很热闹啊，下半场很热闹，但是这个实际杀伤不够。这个球

0: 对角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对抗啊，还好大家注意力很集中。李斯这边还剩最后一个换人命了，应该也准备要使用了。他们的十号队员皮罗埃准备要登场，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82分半。利兹接下来呢是7天之后对阵诺丁汉森林，在他们争取保级的路上啊，凡是在他们身边的对手都是最值得注意的对手。而阿森纳队接下来几天之后就要在联赛杯的半决赛面对切尔西。佩泽，哎，这个球自己带了半天了，天气太冷，跑跑步热乎热乎。
1: 两个中卫的防守今天做得太出色了。
0: 卡尔菲奥里刚才这个判断之后的上抢也是抢得很好，但是球呢马上又被对方给抢回去。朗斯塔夫，
1: 就厄德高在场上呢，他跟球队这种体系啊融入的还是非常默契。
0: 嗯，
1: 埃泽呢感觉有些时候他在踢自己的足球。
0: 嗯，要换人，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十号皮罗埃。勒温今天这个比赛踢得很辛苦啊，对方两个中卫对他的看管非常的看得非常严密。
1: 勒温也是梦想能够在世界杯代表英格兰队出战，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位置还是竞争挺激烈的，
0: 有难度啊。
1: 对，
0: 他在埃弗顿效力的时候曾经那段时间可能状态也是更年轻嘛，因为状态也不错，也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一些正式的比赛。
1: 但是他跟这个凯恩的类型是截然不同，他是那种冲击力比较强。勒温伤愈复出之后连续几轮进球啊，
0: 停球转身站住位置打门漂亮
1: 啊，热苏斯啊，
0: 哎呀，他赢得这个进球啊，他前面的几次处理都感觉状态调整得非常好。4-0，86分钟，
1: 他这个第一脚触球太漂亮。
0: 对啊，之前那个头球就其实有机会进球的，让守门员给扑了出去。热苏斯啊，虽然今天是替补登场，但是感觉呢几乎是无缝衔接，即插即用，上场之后马上就能很好的融入到比赛强对抗的这个节奏当中。比分变成4-0，在联赛面对利兹联队的比赛当中啊，过去6场阿森纳队都没有输过，
1: 状态太好了。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球传的厄德高，
0: 不越位，
1: 停
0: 转身，
1: 这第一脚触球啊，
0: 扛住对抗，
1: 对。就温格谈了一点，最近啊，温格在这个会议当中谈到了一点，就是第一次触球的转体和变向能力，在现代足球当中是越来越重要。他这个在狭小空间这种灵活性，在下雨天这种场地停转，然后再过再射门，就是在其实就在方圆1-2米的这个
0: 半米吧，
1: 对，
0: 是吧？几乎都是。
1: 但是你这种协调性，你这种假动作，让防守球员太难受。
0: 而且呢，他这个身体啊，对抗的能力也足够强，因为他转过身来之后，对方中卫肯定上来了一个很激烈的身体对抗。
1: 你看，你看这一下，
0: 他扛住了。

0: 这下摆脱，
1: 嗯，又来了，马丁内利再给，还有自己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和自己的中后卫呢在慌乱之中，稍微有一些两个人抢。
0: 关键你看这下摆脱，他不仅有这种对抗，而且这种灵活性，
1: 嗯，
0: 是吧？这个触球第一脚触球能力真的是强。其实从现在这个阿森纳这个几名中锋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哲凯赖什对抗，是吧？他的这种这种背身的这种肌肉，这种对抗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哈弗茨呢，可能他的身高，是吧？他的这种做球，而这个热苏斯他的灵巧性，
1: 嗯，
0: 啊，他的这种摆脱能力，在禁区内在门前的感觉，
1: 后点空了，哎呀！幸亏是有一个后卫站在了门线上，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刚才
0: 这个阶段，利兹防守已经乱了，
1: 已经乱了，
0: 已经乱
1: 了。阿森纳队11个角球吧，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0: 打得很热闹，下半场利兹也不错啊，表现的中场。但是这个实力，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实力，跟阿森纳还是有巨大的这种差距。
1: 这场比赛呢，把斧头磨锋利一些，下周争取砍伐森林。如果想保级的话，其实那些对手才是更重要的。巴尔克也摇摇头，确实知道这比赛，自己做了该做的一切，
0: 是，
1: 但是还是赶不上对方。
0: 现在这个球场里的歌声是不是应该是阿森纳球迷？
1: 阿森纳的球迷，对，利兹球迷有一些人应该已经提前出去赶地铁了。当然，艾兰路这个球场啊，它和其他那些新建的现代化的体育场不太一样，它离城市不是太远，它不是在郊区，可能还好一点。
0: 它离中心也就那么个3-4公里的距离。
1: 下个赛季啊，这个体育场将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就是在原址上，就是对这些看台进行升级。
0: 对，它就有两个看台，可能需要
1: 扩展一下。
0: 对，增加座位。它现在这个3万多人的这个球场，在英超赛上也能排在10几名吧，反正。
1: 嗯嗯，
0: 但是如果翻新之后，可能会排在人员球迷数量可能会排在前5，
1: 应该能到5-6万人了。
0: 嗯。
1: 比赛整个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
0: 这么热情的球迷得坐满5-6万，
1: 这100多年历史，俱乐部也是，球场也是。一下对抗啊，又让对方的中后卫吃了个暗亏，还好斯特鲁伊克补过来。第一下应该是罗顿被扛开了，
0: 这定位球教练，现在其实去上个赛季啊，很多这个媒体就说你有点抢镜了啊，这个阿尔特塔还没出来你先站出来了，但是现在他出来抢镜也有道理，
1: 你就说我的工作有效没效是吧。
0: 又来了角球，
1: 这应该是进攻队员顶出了底线，哟，双方有一点小的口角，卡拉菲奥里和阿姆帕杜两个人

0: 球啊。
1: 嗯，就是这两个人在互相盯防的，估计手上都有一些互相扛啊拉拽的这种动作。
0: 但对利兹的球员来说，一个是安帕杜在场上队长，肯定是有点这个，有点这个急脾气，对。
1: 嗯。
0: 卡拉菲奥里呢，最近他也是刚刚伤愈，在这种轮换当中，未来呢，球队在争冠的那种关键比赛当中，他肯定是球队的主力的左边后卫。
1: 嗯，比赛剩下的时间几乎要耗尽了。
0: 一场低迷之后，球队反弹，这个气势还是不错。
1: 好，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英超联赛率先进行的第24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利兹联队主场0-4负于阿森纳，阿森纳队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的榜首位置，而且在他的比赛24轮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已经领先身后的追兵，最近的曼城队已经有7分的优势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阳的精彩评论，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0: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0: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军呢？
1: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1: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1: 嗯。
0: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嗯。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
0: 嗯，
1: 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

0: 置啊。
1: Take three。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0: 是的，嗯，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
0: 嗯，
2: 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乏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1: 62。
0: 嗯，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嗯，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嗯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2: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
0: 嗯、
2: 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0: 嗯，
2: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0: 嗯，
2: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
2: 嗯、
0: 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0: 嗯。
2: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1: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在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
1: 好
0: 了啊！
1: 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2: 哇！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

0: 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嗯，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1: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听。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有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清代一下啊，清代一下粉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
1: 哇，
0: 这
1: 这
0: 球
1: 费，
0: 够悬的。
2: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1: 哇，
2: 超
1: 这
2: 分
1: 哎，
2: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1: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

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啊？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

0: 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2: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
1: 特
0: 是
1: 别
0: 有
1: 带
0: 吧，
1: 劲。
2: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的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Goodbye.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就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0: 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哪个来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2: 哇，
0: 直接攻啊！
1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2: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直接清代。
1: 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马威廉
1: 没能打进啊，
0: 留带口球了。

0: 戴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
0: 库
1: 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1: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一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哇，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你不对打散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将停住。哇！绿球。可以叫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

0: 5。
1: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威廉姆斯打过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菲打得有多差，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1: 对，
2: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0: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78.
1: 嗯，对，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
1: 球，好
2: 球，
1: 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地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7.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2: 哇，高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
1: 嗯，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笑>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1: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0: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0: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1: 好球啊！24，
0: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Yellow。Sean Murphy，28。

0: 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Twenty-two.
2: William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是。29。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是。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3: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嗯。Frame
0: conceded, Sean
4: Murphy。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青岛爱尔兄弟科技有限公司18年匠心品质，专业值得托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心房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啊，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乐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以祝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缓腾四海，锐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家岁迎仓；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是。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1: 哇，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k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啊、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
1: 嗯，
2: 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0: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六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1: 刚好的位置。
2: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0: 光。
1: 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Thirty-eight.
1: 重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1: Williams,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1: 21。
0: 雷尔顿。
1: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又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2: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莱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五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晨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

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不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

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

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花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包括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他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赛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

0: 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CCTV 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

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场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场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

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

去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

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六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米15，孔斯奇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

为我们鹦鹉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

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一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

0: éliminé 39 et le 6ème meilleur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1: 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秒27。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米39，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46。这站比赛呢，像埃哈莫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米38。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米61。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 SLBR 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也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

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了，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

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段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

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

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啊，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双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呢，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双方底线的回合现在渐渐的多了起来。霍达尔呢，身高一米九一，

这球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

哇、哦，嗯，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嗯，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嗯，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啊，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嗯，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扩大这个发球局，现在已

0: 已经耗时超过8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4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哎，我们再说了。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哇、哦，不容易啊！超过8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3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好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19拍的一个多拍，

0: 加力了，漂亮。
1: 嗯，
0: 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球。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0: 持，那开始吧。
1: 托达尔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袋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

的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六个破发点了。这一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

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0: 不，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0-13。

0: 的。
1: 40-0，连续的三个局点。保球。双方在第一盘各自保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来看这个抢七，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

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嗯，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0: 啊，这个球霍德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1: 踢球在

0: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嗯，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中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今天他在接发环节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